0: 东一环西一环的话，倒是没太大挑战，行车状态啊都还比较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美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3米，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02米，赣州上饶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的691公里梨温段进贤站至昌东南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和小货车追尾导致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九江、宜春、南昌、济南镇、萍乡、新余六市和吉安上饶两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和宜春、南昌两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天呢是祛湿的黄金期啊，很多人祛湿是祛湿茶不离手。
1: 对，还有像这个艾灸拔罐也会去做嘛，因为就感觉这个做了这么多啊，湿气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没错。
1: 所以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傅英介绍，祛湿效果不好，本质呢不在于湿邪未去，而是去而复湿。像烧烤啊、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等这些食物呢，它们滋腻碍胃，容易会生痰生湿，让湿热交困。那此外呢，像冰镇饮料啊、生冷瓜果，看似好像解暑啊，实则也是伤脾阳的。脾的运化功能弱了，那么湿气自然就内生了。像女性啊、体虚，还有包括脾胃虚寒的人，尤其要当心这一些了。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知道啊，我们有一个关乎咱们老百姓药罐子的大消息要告诉大家。
4: 对，
1: 5月15号开始呢，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就已经正式施行了。
4: 对，这个新规对于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饮片可以说是下了一剂猛药，既有雷霆手段的严管，又有春风拂面的便利。那首先呢，就是新规啊，给中药的质量上上了双保险。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禁止委托炮制。以前有些药厂为了省事，把这个药材加工呢外包给了不达标的小作坊，就会导致这种药材的质量参差不齐。
1: 是的，那现在这个新规就立下了铁规矩了啊，中药饮片必须由药厂亲手去炮制，谁生产谁负责。
4: 对，
1: 还得建立追溯的体系，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一个乱象，
4: 没错，
1: 保证咱们喝进嘴里的汤药都是安全有效的。
4: 其次呢，这个新规还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地域壁垒。以前呢，很多这个按照地方标准来炮制的好中药只能在省内卖，出了省啊就不认了。
1: 嗯，
4: 那新规明确，符合省级炮制规范的中药饮片可以跨省销售。
1: 对，
4: 这意味着咱们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全国各地的地道的药材，选择更多，竞争充分了，价格也就能够更实惠了。
1: 当然啊，为了防止大家吃错药，对于那些不同地区炮制的方法差异大，容易搞混的品种，药厂也必须在包装上面标明用药提示。
4: 嗯，
1: 还得去当地的这个药监部门去进行备案啊。
4: 对，
1: 总的来说就是这一次的新规，一手抓严生产的一个质量，然后一手打通流通的渠道，既守住了用药安全的底线，又让这个好药它能够走得更远。
4: 没错，
1: 所以以后咱们在买中药的时候呢，不仅可以更加放心，其实选择也会更多啊。相对来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儿了。
5: 回头有一路的汗。

0: 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2: 各位好，我是董涵。
0: 交通在线呢，是由这个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2: 嗯，好，更多的这个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啊。
0: 是的，
2: 我们的这个1054帮忙热线呢，也在为大家来开通，两个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或者一些出行的交通建议啊，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今天早高峰，很多朋友提醒到大家的就是这个英雄大桥往金山道的方向路面有很多木屑啊，导致车多拥堵。但是刚刚从小雷的这个路况报道来听的话呢，因为这一段可能车流量本身在早高峰也不算特别的大嘛，
2: 对，
0: 然后整体没有说那种大面积的长距离的堵车，就是只是造成了一部分路段车多缓行。但是现在来看呢，慢慢的到8点钟了哈，就是这个暑假期间大家早高峰的这个出行后移的时间又开始车多了，
2: 是
0: 现在的这个拥堵情况还在逐渐的变得更多，所以到前往这边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我们这边也是把情况带给交警部门了，看能不能够马上到现场去进行处理啊。
2: 哎，是啊，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来进行这个分享一下。然后上海爸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南一环的车真多。哎，南一环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吗？这边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具体是哪一段呢？
0: 今天的南一环吗？我看看啊，还好啊，这样看目前来看好像就是正常的一个。 南一环
2: 在
0: 那
2: 个
0: 出城方向 堵车了，对对对，红藤高架那边就开始堵了。
2: 从红藤高架这个东往西过来去到南一环方向啊，是非常车流量非常大的，在这个三高点接触啊。
0: 是的是的，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出什么事故。我跟你讲，那边那个路口上面一旦有车出事故占一股车道，就很容易造成堵车。
2: 在这个确实三高连接处的这个位置，就是经不起这个事故的这个。
0: 对啊，因为本身汇入的车流量就很大嘛，然后一旦出了事故占一股车道，那就通行速度更大了。通行速度影响就更大了。然后还有包括现在东一环解放西路的上空也是老堵点了，现在是车多拥堵的，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2: 没错，包括今天刚刚有朋友说到沿江快速路啊，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已经是从这个长阳大桥已经是堵到了，在这快到红谷隧道
0: 快到红谷隧道全程很慢的。
2: 对，全程都是沿线这个排队的情况。这边有没有路过刚最新路过这边的朋友可以再来补充一下，
0: 沿江快速路真的一到早高峰就根本不快速了，
2: 来
0: 早晚高峰都不快速。
2: 是，还有就想最右侧车道。
0: 除了胜利大桥，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英雄大桥。 QQ 给我们发来了照片，我们才看到它木屑是这样的，洒落了很多，占了一股车道的样子。
2: 对，
0: 但是中间车道好像不太影响。他也是说现在车辆可以通行，就是稍微慢一点，因为很多车他们压过那边的时候都会尽量的靠没有就是被木屑占到的那个车道那边走嘛。
2: 而且就是肯定大家就会这种习惯性的这种减速嘛。
0: 所以在这边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提前减速一下。英雄大道出城往金山方向，就是往金山大道那个方向，它在弯道那一块啊，木屑都在路面。那也希望交警能够马上赶到现场吧，把这个情况处理，因为确实挺多的。我开始以为是零零散散一些，结果发现是这么密集、那么厚实的一些，占用了基本上是靠着最左侧的车道这样子啊。
2: 对，然后小棉袄说，现在这个南昌红谷隧道啊，这边的这个口子加塞的问题太严重了。这边之前好像不是实行了这个拉链式通行吗？那现在又没有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边确实还是要这个严管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确实在沿江快速路

0: 快到红谷隧道这个口子这边，确实也是排队排的比较多。
1: 是因为现在好像也是在进行一个就是大家规范交替通行的这么一个导改。你如果说想要快点，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你可以靠着最左侧车道行驶会好一些。
0: 前两天我在
1: 它右侧车道好像就是设置了，就是要两边。过一段距离之后再去。
0: 对，其实这个交替通行大家就是要养成一种默契的习惯。前两天我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高空拍摄吧，
1: 嗯，
0: 就是那个英雄大八一大桥，
1: 嗯，
0: 阳明路上八一大桥和那个就是沿江快速路匝道过来的这个汇入到八一大桥，就是东往西方向那个也有一个口子，那个有一个交汇处，就是大家很规矩的这个左右拉链式通行。其实你会发现效率很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大家我们的司机有没有养成这样的这种模式，一种这种通行的模式？
1: 对，就是现在是属于让大家了解应该怎么样去交替通行的一个阶段，是吧？
0: 嗯。然后这个享受阳光来补充了，他说南一环这边是没有事故都堵啊，这个位置是有这个超速拍的，然后水厂那边呢又有两个出口，有很多车主呢不按道行驶，很多时候堵过了水厂这个口啊就不堵了。他说感觉还是要再划线来管制一下。
1: 堵过了水厂路的那个路口，
0: 就是有很多这个司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水厂
1: 南路立交那个
0: 对水厂路口跟桃花立交那个两个口子、啊、
1: 蛮近
0: 挨得比较近。然后有的司机呢
1: 突然变道，
0: 他不知道我是要在这个水厂路这个口下还是要在那个
1: 桃花南路
0: 立
1: 交
0: 那个
1: 口
0: 下，对他搞不清楚。然后这两个那个可能确实这边这个那个标志吧也不是特别标志吧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可能设置的那个不是特别的明显。
1: 我觉得他其实标志还比较清晰，因为我自己每次路过我会就是走的多了我就会注意看。他是因为我觉得路太宽了，就是那一段的那个路，就是并行到那个水厂路，还是在桃花南路立交那块，那路不是挺宽嘛？它那个标志标牌是在路的最右侧，有挺大的，但是可能有些人走在中间的时候就看不到。
0: 他只告诉你水厂路，他没有告诉你要
1: 桃花南路高架，
0: 你要去南昌大道应该在哪个口子走？
1: 那就等于说要把南昌大道这个标注清楚一下。
0: 对，你要标注清楚，就是水厂路这个是水厂路的地面啊，就是到水厂路。如果是桃花立交那边可以去到哪些方
1: 去往南昌大道？
0: 去到南昌大道方向朝阳片区，你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去、
1: 嗯、在前置引导一下？
0: 对，然后就是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设置的更清楚。当然，这个标志标牌设置它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标志标牌，总之总归一个目的，你就肯定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出我应该去走哪个路口，
1: 嗯，就是不能在那个路口模棱两可，到底走哪儿，让他犹犹豫豫的。
0: 对，当然这个跟司机在路面上，我们司机也要在路面上要多观察。
1: 对对对、嗯，自己也要就是对路，就是你要走的路线更加的熟悉一些嘛。然后今天堵车倒不是说在水厂路那个路口啊，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在那个后方，在红藤高架三高连接处的那个位置，现在堵的比较厉害一些。
0: 对，
1: 然后一直过了那个相互上空。就稍微好一些了，
0: 嗯，
1: 就像上空到那个水厂路那个路口，桃花南路立交那个路口中间这一段其实还行啊。那么具体的什么原因堵车，现在的这个沿江快速路啊，南一环的这个出城方向的一个三高连接处的堵车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吧。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哈。首先呢，在现在来看的话，南一环啊，上深米大桥呢是事故影响啊，造成了堵车。深米大桥桥面的这个事故造成后方车都排队堵到抚顺路口。再另外呢，就是现在啊，这个桃兴大道快速路啊，现在桃花南路快速路往桃兴大道去相湖小兰方向，这边刚过桃花路立交没多远啊，出现了有一起交通事故，北往南啊，这堵到了动物园的上空。那这一段路是造成。去往到这个昌南方向上班的司机朋友今天深受影响，建议大家今天往这个市奥路金车大道或者是往沿江快速路沿江南大道快速路这个方向做一个转移绕行啊，因为今天事故影响啊，这个确实挺耽搁的。今天天气非常良好啊，这个大家啊这个出现事故非常很不应该啊，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谨慎小心通行。九州高架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呢持续还有车多，同时呢英雄大桥啊之前也有咱们听友提醒啊，在英雄大桥去往到金山快速路的匝道位置是有散落的大量木屑，目前已经在进行清理阶段了。当然这个状况也导致车流逐渐递增，目前整个扬子洲的英雄大桥桥面都已经 车流要布满了，希望大家要注意提前的关注好通行。其实今天整体如果没有这些意外情况，路况是非常优秀的，东一环西一环这样的主力快高架快速路通行表现都很不错，所以包括像现在红谷滩啊，还有包括老城区地面主干道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车多压力啊。但是呢快速路啊却相反还因为多起的事故和意外状况出现了很多车多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方面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往西拥堵306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10米，赣州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是正常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7: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6: 好，一零五四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8: 各位好，我是董涵。
6: 那出行路上的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哈。今天早高峰虽然天气不错，但是状况不少。英雄大桥上面有木屑，然后升米大桥刚刚有我们的听友 Blue Just 有说到这个有这个
8: 公交车
6: 抛
8: 锚，
6: 对，但是交警也在处理了。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南一环在三高人处那个位置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堵到红藤高架上面去了。那这边的原因呢，我们 Blue Jazz 也说到了，他说这边堵车可能是因为在那个三高连处的位置哈，向湖上空那个地方有多车追尾。他说他看到交警在帮忙推车，
8: 对，他说至少是有六七辆车停在那儿，
6: 追尾到已经开不了那种状态了嘛，都需要上推车了。他说对，有六七辆在那儿，我估计这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的。所以对于今天这个早高峰南一环出城方向造成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
8: 对，
6: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8: 然后这个享受阳光来补充，他说是的，要提前设置一个路标。他说从水厂那边就一直堵，每天早上都走这条路，是
6: 下班的时候那边其实也蛮容易堵车。
8: 没错没错，那边主要就是因为两个，主要是刚刚我觉得他说的还蛮准确的。第一是因为有这个
6: 限
8: 速的抓拍，
6: 然后大家本身就减速，
8: 对，又是弯道嘛，
6: 然后
8: 两个路口又挨得比较近，
6: 对，有些
8: 车口挨得比较近，
6: 很多车会临时从最左侧车道
8: 变到
6: 最右侧车道，就这么一跨就很容易影响整个。
8: 还有就是在那个导流线上犹豫呢，就是犹豫那个车
6: 在
8: 犹豫。
6: 我在想他能不能把那个路线的提示写到那个路面上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只是说这样子的话，就路上能写清楚，他可能也能去。
8: 这个难题还是要交给交警，
6: 因为我记得，
8: 我觉得这个路口还是可以有进一步提升优化的
6: 空间
8: 的。

0: 因为它好像不是说就是不能改变的那个难点，对吧？
1: 嗯，
0: 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好的一些建议什么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帮忙热线环节打进电话来建议，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交通群一起来留言。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旅游的行程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因为这毕竟到暑假嘛，我们就还是要把握一下暑假大好时光出去玩的。我们前面有给大家介绍咱们的内蒙啊，介绍西双版纳，还有我们这个小朋友单独可以出去的研学之旅。有一条线路哈，就是我自己个人去了很多地方旅游打卡，
1: 嗯，
0: 这个地方呢真的是让我还想要再去好几次的地方，哪里呢？就是新疆。
1: 没错啊，
0: 而且暑假就是限定的这个中国最美独库公路的那个风景啊，真的是值得一去的。而我们安排的还是坐2+1的航空座椅大巴车，因为新疆啊它会比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什么西双版纳呀，内蒙啊那些行程的车程要长很多，因为它真的是地域辽阔，然后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这个车程距离会比较长一些，但是你看到的那个风景，你当你看到那个风景的那一下，你都会觉得说我坐了那么久的车真的值了。我们这一次新疆的话呢，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会穿越最美的独库公路北段，让你感受一日体验四季风光的那种感觉，然后还会沉浸式的体验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边打卡真的童话般的世界哈，还有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了大家什么呢？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全程住的都是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了2晚4钻的酒店，舒适不将就。特色美食像什么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咱们7大特色美食全部都给你安排上了。团期的话呢，现在是有8月9号、8月15号2个团期，都是双飞8日游啊，轻松出发，
1: 嗯。
0: 那大家如果说价格的话呢，可以详询客服了，总是会给到大家最大的优惠的。电话号码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新疆游的咨询电话啊。如果记不住号码，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旅游，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了。
1: 是的，那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之外呢，今天也是有好物来推荐给大家的。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秒杀爱听平台的秒杀好物，首先第一款是我们的鬼冢虎的德训鞋，有很多很这个鞋也是非常的潮流的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简陋福利，它的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那今天我们只要359，那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那么现在可以带走3双，限量只有100双啊，售完是没有补货的。那么这款鞋呢，它的标志性的就是它的虎爪纹，就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而且就是鬼冢虎他们家那个鞋啊，鞋底真的
1: 超
0: 软，
1: 对，
0: 对，
1: 很
0: 软，
1: 很舒服，
0: 属于你那种长，就暑假你比如说出去玩，你经常要暴走，经常要特种兵式的那种行程，很穿这种鞋就非常舒服，而且拍照又很出片。
1: 没错，它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啊，这个走路回弹又跟脚，不管是选择帆布款的还是皮革款的，穿上都非常的轻便。
0: 嗯，
1: 那今天颜色也非常多，像这个米白蓝的清新百搭，还有白红色的这个活力抢眼，牛油果绿的复古，还有这个米藏青，还有白金等多个热门的颜色可以选，您可以来点击链接啊，直接去看一看，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链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是359块钱，官网一双是1050，今天只要359，那相当于是3.4折了。而且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再送袜子，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那到手的价格是非常的划算的，10几种热门配色都有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第二款秒杀好物就是我们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也是科颜氏他们家一个非常主打的一个标杆性的产品，
0: 而且很适合夏天，因为它一氧化水，
1: 非常适合夏天用。对，通过这种啫喱的果冻质感，可以说给我们的脸上带来这种自带清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非常快，轻松，
0: 嗯，
1: 这个清爽不黏腻。
0: 像有些男性朋友，他不太愿意擦那种什么面霜，觉得太厚重、油腻腻的。
1: 对，我基本上
0: 这种啫喱状的真的很适合。
1: 对，这种啫喱特别好用，作为男士来说，
0: 嗯，
1: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很轻薄。不油腻，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男生很多本来就爱出油。那平时这个某宝的官方旗舰店是150毫升，125毫升是卖到630啊。那今天我们是同样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2瓶只要199，那算下来是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只有50组，一物一码，全买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
0: 秒杀
1: 就可以了啊。一个是鬼冢虎的这个复古鞋德训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对，然后提醒大家，就是你回了秒杀之后，到商城首页那个搜索框哈，你直接去搜索你想要的那个商品，它就会跳转了。今天大家可以搜索这个鬼冢虎，然后搜索这个科颜氏，它就会跳转出这个商品，你可以直接点进去下单购买。好，那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0: 好吃的水果榨的汁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聚鲜庄的杨梅汁，
1: 对对对，
0: 它是来自于杨梅之乡的仙居。
1: 嗯，
0: 那么三斤的仙居杨梅可以榨得一斤的杨梅汁。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规格也是有两款给大家来提供选择，一斤的杨梅这个有这380毫升乘以六瓶的，我们这款的杨梅汁的含量是40%，口感很好。那么市场价是63块钱，那我们今天的商城福利价是56块钱。那么还有一款这个玻璃瓶装的，价格就比较贵了，但它是100%的NFC 的仙居杨梅原汁
1: 的。
0: 对，它是720毫升两瓶，76块钱。那么仙居现场饭店里是同款的杨梅汁是卖到了140块钱两瓶。
1: 他家的那个就真的超浓郁，那个杨梅汁，反正大家如果没有尝过，可以回去买回去试一下。
0: 对，加点
1: 冰，720毫升其实很多。
0: 对，加点冰。其实我个人因为我自己买过这种杨梅汁，因为我不太喜欢太甜的嘛，然后我就会
1: 自己兑点水，
0: 兑点气泡水，加点冰，带气的，
1: 哎，你好会吃，
0: 哇，太爽了。
1: 所以那你买那个40%含量的也可以，就是追求那种浓郁口感的果汁，杨梅果汁，
0: 如果你
1: 买
0: 100%
1: 的
0: 就可以。如果说你就是觉得就是不想太甜的话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您可以这个可以回来自己再兑点这个气泡水。
1: 但它都是纯正鲜榨的，你像有些拿那个杨梅粉兑的，你一喝
0: 就
1: 喝得出来，
0: 没有必要了，对，
1: 一喝就喝得出来。但这种鲜榨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果汁，或者是回复杨梅，就可以来进入到商城的链接直接去下单了。但是可以直接在潮派江西的这个商城首页来搜索杨梅汁，也可以去商城里面直接下单。
0: 对，直接回复果汁或者是杨梅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啊，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了。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的环线一圈高架出行啊，车流量呢都已经开始逐步收缩。除了之前受到英雄大桥出行状况影响，目前李家庄上英雄桥，还有桃花南路快速路上九州高架南一环略有车多以外，今天东一环和西环都保持了是非常优良的出行表现。这眼瞅着马上就到上班节点了，应该早间高峰啊不会再有新剧情了，所以对于这几段路的通行的司机朋友来说啊，备好充足耐心，今天路况应该相当不错。沿江通道的话，出行车流呢也有很大的改善啊，目前只在南山桥下有一定车多啊，但是现在整体的沿江快速路通行行车啊都已经可以恢复到较佳的一个水平。另外还有赣江南大道啊这边的上班出行车流呢也有一些小摩擦，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北环路由东向西拥堵347米，新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67米，赣州市的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3公里，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0米。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

0: 疑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

0: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8:49 ，FM 一零五点四正在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还在为您直播啊！大家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
2: 是，两部热线电话呢也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今天早上的这个路面通行确实是给大家一个压力啊，
1: 对，情况比较多，但是希望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准时到达单位了吧，没有迟到哦。
2: 当然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大草原的这个线路啊，
1: 是的，
2: 很快呢，大家也可能一直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这个价格一直在涨，
1: 是因为越靠近，
2: 虽然涨得不多哈，
1: 是这样的，暑假之前的那个价格其实是最划算，你以为没有开始暑假，那就是一个完全错峰的时间嘛，那个时候草又绿了，那时候去其实真的很划算，
2: 最划算了。
1: 然后进入到暑假之后呢，你知道暑假的高峰期更集中在8月份，
2: 没错，
1: 7月份有些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兴趣班啊，那个还在上课，
2: 对，
1: 然后到8月份就正式放假了，所以8月份的价格是暑期最高的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把握在8月的中下旬出发，其实也挺划算的。但是呢，你跟着咱们1054的团出发，我们就能做到什么呢？价格平权，我们现在7月底、8月初、8月中旬都是5080每个人，
2: 没错，
1: 5080，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相当于你在我们这边报名的话呢，你8月份只要你是多人同行，都能做到不到5000块钱一个人，
2: 是
1: 7天内蒙游，哎，然后会去到哈尔滨，还会去到内蒙古啊，就你可以放心去冲。我们在哈尔滨呢安排的是4钻酒店，然后还有在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会住一晚，这都很有特色，你推开门就能看到那种青青大草原，
2: 就是住在大草原上，
1: 对，而且就是那种看晚上的那个草原落日真的很漂亮，那个夕阳，
2: 那个星星繁空也是非常漂亮，
1: 因为在草原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感觉离星空真的很近，
2: 真的
1: 很清楚。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也是在夏天嘛，当时就看到那个北斗七星，
2: 对，
1: 好清楚的看到就那把大勺子，
2: 没错。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双飞之旅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套路，纯玩，就是所有的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就你根本就不用去操心啊，真的是可以无脑出行，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是可以放心的报名，我们性价比是超高的。现在是50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那么常规团、精品小团、四人定制团、多环线路也都是可以选择的，您也可以单独的去订一些这个机票啊，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
1: 是回复内蒙古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赶紧来咨询我们这个内蒙其实有的线路。当然如果想要自驾出行的话呢，咱们还是要保证自己车子有个良好的车况啊，
2: 对，
1: 像有些朋友碰到这种夏天开了空调之后觉得这个爬坡无力啊，怠速抖动、油耗变高等等，这些问题你如果没有亮什么其他的故障码，我们首先可以先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自己油路从来没有做过清洁，油路你不清洗它，它里面会有积碳，越积越多了之后就会在动力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我们的铁锤三项呢，它是一款非常高效而且用起来非常方便的清除积碳的产品嘛，你把它加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你正常行驶，它会在你燃油运行的时候慢慢的帮你把那些已经形成的油路积碳软化溶解掉，溶解了之后呢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前置到我们的喷油嘴，后置到我们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铁锤三项都可以解决它积碳的这个问题，只要它堵的不是那么厉害，因为三元催化你如果堵的很厉害了，那你可能就要换个新的，你在它堵的不厉害的时候对它做一个清洁，那就还能用更长的一个时间，
2: 对，所以说这个铁锤三项可以常备起来，因为它的这个保质期特别长，
1: 五年
2: 的
1: 时间，
2: 您放心囤，
1: 一年一般我们也要用个1到2套的，
2: 对，
1: 就是定期去对我们的油路进行一个养护嘛，然后你自己去囤货呀，或者是跟朋友拼单呢，现在都很划算，我们现在推的就是这卖的更好的2个套组，5套跟4套的嘛，4套的话呢有8瓶啊，就能用8次的，总价是399，然后5套10瓶的总价是499，这2个套组给大家算一下，单价都是不到50块钱一瓶，相当于你每次花不到40多就能够对油路做一次清洗了。
2: 没错，
1: 比有些朋友洗一次车可能还便宜一些啊，但是你洗到的是油路管道里面，它影响你的驾驶质感的，所以说这个投资真的值得对爱车去做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喽。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1: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我们上午的公路 BGM。
3: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哎，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环线一圈行车高架9点钟啊，这个时间节点出行路况都基本冷却下来啊，也就是说啊，咱们的啊早间高峰的出行热度呢，现在已经降低啊，的大家的出行已经不受干扰和影响。出门上班，过江桥也好，沿江出行上班也好，红谷滩的还有老城区的地面主干道也好啊，这个目前的行车流量状态啊都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啊。目前的这个英雄大桥还有包括桃花南路啊这几个早间出现事故状况的主干大道啊，那目前的通行意外状况都已经恢复啊，需要大家啊注意天气呢回归到晴好阶段啊，又是一个炎热天气啊，那咱们这个出行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这种天气下啊，其实路况流量相对会比较靠谱一些啊，但是呢也是不能避免还是有一些事故的状况，同时呢车辆的状况呢也要做好相应的检查。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66米，赣州市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月亮湾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60米，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342米，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1088米，上饶市的青云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距离375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402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了。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基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六市和吉安上饶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

0: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热出门遭罪，有些妈妈就想省掉这次的产检，这可不行啊！特别是高危妊娠，血压、血糖、蛋白尿尿蛋白这一些的指标变化快。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该去的检查一次都不能少，医生得盯着您的各项指标，才能确保母婴安全。哪怕打车去，吹着空调也得按时来。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监督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抽查核查。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7月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座谈中，大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国九条发布以来，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资融综和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19点43分，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震源深度6000米。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7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3，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聚仙庄的杨梅汁。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杨梅汁呢，真的是很值得来囤购的这个商品啊。因为如果夏天我们喝一杯冰饮的话，那就是要首选这个杨梅汁。它也被称为神仙水，尤其是来自中国杨梅汁乡仙居的聚仙庄的这个杨梅汁啊，连这个仙居本地人都很服气。这杯杨梅汁的底气呢，就是来自于舍得下料，三斤仙居杨梅才榨得这个一斤的汁啊。从采摘到榨汁呢，严格的遵循了8个小时的锁鲜标准，而且采用的是物理冷压榨的一个技术，完好保留杨梅的原色原味和营养，绝非说是浓缩或者是熬煮，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香精，配料表只有杨梅、白砂糖和水，老年人、孕妇、小孩都能放心的喝。恰到好处的40%的果汁配比，酸甜比也是非常的完美，既不过分的浓郁酸涩，也不寡淡无味。一杯仅大约170大卡，热量和吃一个苹果差不多，夏天畅饮啊，毫无负担。炎炎夏日配火锅呀、小龙虾、烧烤，可以说是解辣又解腻啊，而且可以冷藏止饮，冷冻去做冰沙，加上这个白酒还可以调成杨梅鸡尾酒，

做成冰棒的多种的吃法都等着您去一一的解锁。还有这个它是属于顺丰冷链到家的食品级的包装和泡沫箱，到手啊就是那种冰爽和比较新鲜的感觉。那么今天采用的是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杨梅，三斤仙居杨梅榨得一斤的杨梅汁，380毫升一瓶的六瓶，这款杨梅汁的果汁含量是40%哈，口感很好，市场价大概是63块钱，今天商城的福利价只要56块钱。还有一款玻璃瓶装的，价格虽然贵，但是它是100%的 NFC 的仙居杨梅汁的原汁，720毫升一瓶，两瓶76元。像仙居的现场的饭店里面同款的杨梅汁140块钱才两瓶啊，所以呢今天是76块钱两瓶到手啊，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想要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去购买啊，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果汁杨梅，或者说是微信去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其实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9:38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提醒大家啊，家长同学们，暑期去哪更有意义呢？当然是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军官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呢是有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啊！而且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师资配比15:1，随队队医，全程跟排，安全无忧。赠送夏令营的专属的服装和包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8月3号、8月15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多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啊！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名额有限，将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即可咨询报名。

另外呢，暑期还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也给您推荐一下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是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啊，全家出游私密性是直接的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住宿尊享高端星级礼遇，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是42到48平方米双1.35米的大床的一个标配，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的高尔夫还有健身区，自助早餐可以说是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啊！而且呢，重点就是在于有一个王牌的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千万不要错过了。到时候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您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邀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啊，一同去感受那重温那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简单的快乐，还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等着你去解锁，比如前往望天树景区去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这个雨林的隧道，还有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这个景区核心精华呀一次性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古体验古法的这个花草的造纸啊，所以全程真的就是属于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呢全部都留给了风景，美食也是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呢还赠送大型演艺秀新傣秀，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呢也是天天发团啊，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也是全部包含的，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想要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啊，赶紧联系旅游定制书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将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去回复留言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4: Music.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4: 旅客，前方到站是。
3: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路段，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八一大道福州路口由北往南，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沿江中大道朝阳大桥路段由南往北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30.6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0，优。高温时段呢，适合室内运动，瑜伽、八段锦等等都可以啊。运动之后呢，也避免闷汗着凉。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8: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应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应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的重卡市场消费。近日呢，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江西省的上饶市益阳县、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等20个地方的实践做法入选。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增强示范文本的可操作性，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以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广应用经国家政服务机构评价团体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照等级明码标价。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据介绍，这一款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宿域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的药物，用于治疗16岁以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近日呢，江西农业大学胡殿明教授团队在云南香格里拉高原基地顺利完成了羊肚菌品种的专项测试实验。此次实验依托江西省食用菌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支撑，依托高原独特气候，创新西繁冬种的育种模式，有效地破解了国内羊肚菌传统育种周期长、品种适应性弱的行业痛点，为产业提质增效探明了新路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

处于他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

0: 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聚仙庄的杨梅汁。在这个夏天呢，真的如果只能喝一杯冰饮的话，首选就是杨梅汁了，因为它被称为神仙水啊，尤其是来自中国杨梅之乡仙居的聚仙庄杨梅汁。连这个聚仙的本地人都非常的服气的。这杯杨梅汁的底气就是来自于舍得下料，三斤仙居杨梅才榨得一斤汁，从买采到采摘到这个榨汁哈，严格遵循的是8小时的锁鲜的标准，而且采用了物理冷压的这个冷压榨的一个技术，所以呢完好的保留了杨梅的那种原色原味的营养，绝非说是那种浓缩啊或者是熬煮的，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配料表你去看一看哈，只有杨梅、白砂糖和水，所以老人、孕妇、小孩都能够放心的喝。恰到好处的40%的果汁配比，酸甜比也是非常的完美，因为它既不会过分的浓郁酸涩，也不会寡淡无味。一杯大概是170大卡，热量和吃一个苹果差不多。夏天畅饮啊，真的是毫无负担。炎炎夏日配火锅、小龙虾、烧烤解辣又解腻，冷藏止饮，冷冻呢就可以做冰沙，加点白酒呢还可以调成这个杨梅的鸡尾酒，或者是把它做成冰棍儿。真的这个吃法很多哈，你说不定你还可以解锁出更好更新的这个吃法。所以你下单之后呢，是顺丰冷链到家，食物级的包装加泡沫箱，到手冰爽新鲜。规格呢有380毫升六瓶装的，这个是属于比较高性价比的。日常啊囤货的话，可以首选这种款式的，随时随地的畅享鲜爽。还有两瓶玻璃装的，每瓶是720毫升，100%的纯杨梅汁，是更加原汁原味。像之前咱们有这个去仙居直播的这个同志啊，在看到了饭店里面同款的两瓶可能就要140了，那今天商城福利价只要76块钱，所以真的是超值啊！趁着盛夏呢，赶紧给冰箱囤满这口夏天的馈赠。采用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杨梅，三斤仙居杨梅才榨得一斤杨梅汁，380毫升装六瓶啊，这个是含果汁40%的，口感很好，市场价63，商场福利价今天只要56。还有就是玻璃装的，价格虽然贵，但是100%的 NFC 的仙居杨梅原汁。两瓶，每瓶720毫升装，原价76块钱，现在的商城的福利价是只要76块钱，但是同款的话，在饭店里去买可能就要140块钱了，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的。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果汁杨梅”，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浮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

0: 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有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8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2，优。坐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这样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并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

0: 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就会。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昨天消息，我国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将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性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至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上海站。这不仅是该项全球顶级赛事创办以来首次出现中国本土厂商车队的身影，更标志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车顶级赛场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7月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南昌海关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 18.5%。 从月度看，6月份江西全省外贸进出口503.6亿元，同比增长 23.8%， 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4个月突破400亿元，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22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车市的资讯啊，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到两款车型，一个是萤火虫的 Halo 寻光系列正式上市，另外还有红旗的 G919， 这车子呢是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了，离它正式上市时间也越来越近啊，跟大家来前瞻关注一下这台车型。

0: 周宣传之后是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11:00到11:30之间，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在汽车使用过程当中的疑难杂症故障问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实时的留言。8点路况回来之后是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车子啊，不管是燃油车还是电动车，你会发现呢，这车子你比如说转个弯啊，掉个头之后呢，你只要松开手，它方向盘会自动回正。这什么原理呢？是里头拉了一个那个弹簧啊，还是什么原因？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好好解析一下这个情况啊。而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电动车问题，不管您是想要评估的，还是想要修车的，亦或是汽车消费维权的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碰到的情况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这个 Firefly 萤火虫的新款车型。在前两天呢，我们从 Firefly 萤火虫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小型车萤火虫的 Halo 寻光系列正式上市了，就推了一个配置啊。然后整车购买的方案售价是133,300，采用 Bus 租电方案售价是93,300。根据官方介绍啊，萤火虫 Halo 寻光系列的车型呢，它的设计灵感是源自于栖息于森林深处的萤火虫的，就它那个外观看上去呢，确实是小巧可爱啊。那么在这个系列，它在品牌既有的原创设计语言之上呢，也是用色彩啊、材质跟工艺，建立了持续更新的一个年度设计表达。每一年，它的设计团队都会从用户啊、城市、自然跟时代的变化当中，找到一道属于自己的一个年度的设计的新元素。啊，那外观上面来看，这一次新增的车型它继续是用到了这种仿生雪的设计，车头呢把三个圆形的光环组成了三重奏的这个大灯啊，就是原来大家所说的那个 iPhone 系列手机那个镜头的感觉啊，点亮之后还是挺有辨识度的。那同时这款车型还配了92升的一个前备箱，可以分层储物，并且还配了排水的功能，大大提升它的一个储物空间。配色这块呢，这款车型它用到的是静谧绿的配色啊，让它看上去更有个性。侧面的话 ，A 柱跟 B 柱都用了熏黑的处理，所以也营造出了一点这个悬浮式车顶的视觉效果。C 柱的位置跟车顶相连接了，看起来挺有个性的。然后尾部这块也跟头灯一样，是那种三重奏的一个灯组造型，这也是萤火虫它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设计元素嘛。搭配到车顶扰流板，形成了互相呼应的一个效果，也增加了一定的个性化的气息。车长是4米，然后车宽1.78米，车高1.55米，轴距是2.61米。在智驾辅助系统方面呢，这款萤火虫的 Firefly Halo 版本寻光系列啊，它是有配备到15项的主动安全功能的，有11项的辅助驾驶功能，加上7项的泊车辅助功能，配备了高速城区的快速领航驾驶辅助的系统，然后高速覆盖率能达到 99.99%， 它可以实现自主上下匝道、自动跟车、自动超车、打灯变道，还有全场景的智能泊车、城市自在泊车、可见即可泊这样的一些状态啊。然后在内饰这块呢，这次作为特别版的一个车型，它整体还是跟现款的普通版车型设计风格差不多，细节上会做一些差异化的改变。具体来看啊，它会用到比较多的那种圆角元素，配合上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13.2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6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也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一个审美需求。空间方面，这款车型用到的是主副驾无隔断贯穿式的一个通道设计，左右车门呢都可以轻松的上下车，就是如果说你左边的那个门，驾驶室那个门啊，旁边停了一辆特别近的这个车子，那你只能从右门下的话，它这个中间的通道就更方便嘛。同时呢，它还拥有27处的一个储物空间，副仪表台它是集成了这个扶手杯托，还有储物箱和抽屉。前排的话呢，磁吸锚点它是支持一些什么拓展的收纳盒啊、杯架呀这种外装上去的。后排的右侧座椅下还有超29升的一个隐藏式的储物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一次在里头啊，又加入到很多荧光黄色的元素去点缀，让它看上去更灵动，

轮圈这一块，这一次的萤火虫黑漏版本，它这个寻光系列啊，轮胎标配的是21550/18尺寸的规格。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型全系都是搭载了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峰值扭矩是205牛米。电池方面，这款车配了42.1度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420公里。悬架方面呢，它用到的是麦弗逊式独立前悬架和五连杆式的独立后悬架的一套组合。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萤火虫 Hello 的车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红旗的 G919。这一次呢，我们是在这个最新一期的新能源车车型目录啊，减免购置税的这个目录当中看到了红旗 G919 的一个车型的身影。它申报了62.9度和64.1度两种电池组，然后纯电续航里程是220公里。作为参考，红旗的这款 G919 它定位是一台中大型的硬派 SUV。搭载 2.0T 的增程器，再加上四电机的组合，并且用到的是非承载式车身和前后桥机械差速锁等等多重硬核的越野配置啊，就是真正是拿来玩去越野下场地的车型了。然后外观上面呢，它也是那种标志性硬派越野那种方盒子的造型，然后也有一些中式豪华的设计语言融入到这个车型当中，也延续了红旗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脉络。前脸是有一个大尺寸的竖直的镀铬格栅，搭配到复古风格的矩形全 LED 大灯，机盖硬朗的这个金线和方针的车身轮廓呢是相得益彰的，整个气场看上去是很威严很有气场。然后在量产版的车型尺寸方面哈，这台车型作为一台中大型的 SUV， 车长超过5米了，达到了5米13，车宽呢2米05，车高1米95，轴距是2米9，体型很庞大啊。同时 G919 原厂还有配备到全套的专业越野装备，包括了高强度的防撞钢，还有这个双侧的拖车钩，车顶的重载平台，探照灯，后备式的储物小书包，还有全地形的 AT 轮胎，兼顾了实用性跟越野的辨识度。然后车顶它还有个激光雷达，能够为它的高阶智驾系统提供一定的硬件支撑，能够实现越野场景下精准感知跟辅助操控啊。当然很多人说都越野了还要什么智驾呢，还是要自己开才爽，对吧？所以它有就是多一个选择而已嘛。新车用到的是非承载式车身的一个结构，并且还带来了空气悬架。 2.0T 的增程动力配备了更强大的四电机的组合，综合功率能达到620千瓦，综合扭矩是1320牛米，另外加速时间4.5秒。 CLTC 纯电续航是280公里啊，综合续航能力是1350。然后新车还有配备到前后桥的机械差速锁，这款新车可能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上市啊。那关于这款车型正式上市的更多信息，我们也会在后续跟大家持续关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

0: 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接下来马上会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车辆故障问题，可以在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在数字浪潮重塑情感边界的今天，社会学者沈亦斐通过近7年的学术深耕，以一名进入追星田野的学者、嗑 CP 的亲历者，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公共传播者的多重且独有视角，为我们推开了理解未来情感的一扇窗。这本书跳出了偶像崇拜、消费狂热的旧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正在生成的供养之爱。在算法与媒介的连接下，爱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通过可见、可识、可回应的深度互动，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当情感被高度组织化、量化并卷入平台的竞争逻辑时，爱可能滑向情感专制。这本书层层推进，呈现粉丝之爱如何成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先锋缩影。这本书由追星与饭圈切入，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讨论推进到

0: 更广阔的时代议题。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学习去爱？这不仅是一部为学术界提供数字时代情绪结构变革洞见的力作，也是一份回应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指引。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0: 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指引。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0: 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我是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在这呢，我们给大家再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几样秒杀好物啊。首先呢是这个鬼冢虎的德训鞋，他们家那个经典款的，今天只要359就可以到手了，平常是要卖到1050块钱的，哪怕你碰到那么大促打折都要700-800啊，就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那个复古休闲鞋，底特别软，而它有那个皮革面的嘛，很耐穿，还能轻微有点防水的一个作用，关键它穿搭起来真的很潮。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复古鞋啊，今天的这个活动呢，您还是要好好把握一下的，只要359拿到原价1000多块钱的这个鞋子，相当于是3.4折啊，比你去什么奥莱去淘货可能还要便宜一些。然后除了有折扣上的优惠之外呢，你下单还会再送你一双袜子，买2双3双都能享受到折上折，到时候价格会更加的便宜。米白蓝、牛油果绿，十几种这个热门颜色全部都有，而且他们家经典款的颜色也全部都有。现在的话尺码还比较齐全，36到44码全覆盖。这个鞋子建议大家，其实脚瘦的话呢，也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话就拍大一码，这样去拍啊，因为它尺码本身偏小嘛，又是那种特别包脚的那种鞋子啊，往大一码拍没有问题的啊。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的，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所以现在想要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卖完就不补货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就可以去下单了。当然除了这个鞋子之外呢，咱们今天还有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科研式的果冻面霜。对于夏天嘛，有些朋友觉得擦那种特别滋养的面霜太油腻了啊，如果白天要出门化点妆的话呢，觉得后续跟妆都有点搓泥。但是这一款果冻面霜，它是那种啫喱质地的，非常的清爽，上脸就是一抹化水，吸收速度又很快，清爽不黏腻，你后续再去擦什么防晒呀、粉底液呀，不会搓泥泛油，很适合夏天。而且它是无油温和配方的，也没有含酒精、香精任何致痘的成分，科研室嘛啊，人家只是成分党。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一款保湿面霜适合夏天的啊，这个就可以变冲了。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卖到630，咱们今天宠粉破价福利是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199，你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块，你买的都是科研室的那个保湿果冻面霜呢。正品保证啊，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码可以全程扫码溯源的。今天这波福利啊，限量的福利，赶紧来抢，只有150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也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还有一条暑期的旅游路线啊，就是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这个是咱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的，而且住的也很好。这7天的行程里面呢，我们会在哈尔滨待一晚，哈尔滨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草原特色蒙古包的一个住宿，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啊，在草原上面看落日也非常浪漫，氛围感拉满。当然特色美食也不少啦，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让你一次行程吃到够，感受一下草原风味。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订什么往返机票、酒店住宿什么的，全部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可以放心来报名。因为内蒙的话，它景点跟景点之间车程不是特别长，对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友好，所以呢想去呼伦贝尔这一次要好好把握一下。我们其实也是做到了7月份跟8月份同价，暑期的黄金档，7月底、8月初、8月中旬都是只需要每人5080，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相当于你两人多人同行的话，都能还是能够达到不到5000块钱一个人的价格啊。当然除了这个常规团之外呢，我们也支持精品小团跟私人定制团，以及包括单独订机票的业务。每周群里还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能够获取到免费精美礼品一份啊，名额有限。大家如果说想去呼伦贝尔、想去内蒙古玩的话，可以赶紧来咨询，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更多的精彩旅游暑期路线呢，也在群中会持续的更新，大家都有问题可以进群咨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旅游咨询顾问电话 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4: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5: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6: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7: 好，缤纷车世界，我们的车友话说，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方向盘为什么它松开手之后会自动回正的问题。开车的时候大家都多多少少发现了这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你右转弯啊，或者是什么左转弯掉头啊等等，你把方向盘打死了之后呢，或者转了一些方向之后，你踩一脚油门啊，车子往前走，你会发现方向盘自己就往回转了啊。就是有人会猜啊，这个方向盘里面是不是装了一根弹簧能把它拉回来啊。打方向的时候呢，把这个弹簧拧紧，然后松手之后，嗖的一下这个弹回去了。还有人觉得说，这是电动助力系统在背后遥控的，相当于汽车电脑看到你转弯结束了，就赶紧命令电机，哎呀，给我把那个方向盘拽回来一下啊。那么为什么汽车转弯之后只需要松开手，方向盘就会自动回正呢？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这个话题。那首先还是先上结论啊，就是汽车转弯之后方向盘它会自动回正，主要是因为前轮的这个转向轴它被工程师故意设计成了内后这个向后和向内倾斜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内倾角。你车轮一偏啊，地面的这个作用力和车身的重量啊，它就会产生一股力量把这个车轮掰回到正前方，再加上轮胎本身它被拧歪了之后呢，也会想恢复原状啊，于是这股回正力通过我们的转向机构就传到方向盘上，哎，就方向盘它会自己转回来，轮胎也会自己回正，对吧？那说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可以先找一个类比的东西来看一下。去超市里面大家都推过购物车，对不对？购物车下面那个小轮子看起来好像小小的不太靠谱，刚拉出来的时候感觉它东倒西歪的，四个轮子可能各有各的想法，去往了不同的方向，像一个临时组建的项目小组。但是你发现这个购物车你只要往前一推，那几个轮子很快就自动摆正了，就乖乖的朝着前进方向滚动了。这就是因为购物车的小轮子它的转向轴在前面啊，轮胎接触地面的那个位置在后面，那你推车向前走的时候呢，这个轮子就相当于被拖着在这个转向轴的后方，只要轮子发生了偏转，它地面的作用力啊就会形成一个掰回来的力矩，让它重新去对准它前进的那个方向。然后汽车的前轮自动回正呢，其实跟购物车的那个前轮的那个方式是有一点相似的。当然啊，汽车并不是说简单的把购物车轮子放大，它的结构肯定更加复杂。那么前轮前转向轴它可能就相当于是一个门轴，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不是完全的垂直或者是成一个放正的这个角度的，它其实是歪的，这是很多人可能他不知道的地方。那前轮在转向的时候呢，真正围绕的是一条叫做什么呀，叫做主销轴线的一个虚拟轴线。主销听起来好像维修师傅准备开口要收费的专业词哈，但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什么呢，就是车轮转向时候的一个门轴。普通房门的门轴呢基本上是竖直的嘛，就是垂直于地面的，但是汽车前轮的这个门轴却被工程师故意设计成了歪的，它既向后倾又向车身的内侧倾。正是因为这两个你看不见的倾斜的角度，它就会让车轮产生这个自动回正的能力啊，这个是最主要的点。那么主销前倾啊，大家也听过吧，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点。主销后倾是什么呢？从汽车侧面来看哈，主销轴线的上端它会略微的向车尾方向倾斜一点点，这么设计以后你

的主销轴线延伸到地面的这个焦点就会落在轮胎实际接地点的这个前面一点。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汽车有点在前面拉着车轮走的那个感觉。就像你拖着行李箱嘛，你行李箱的轮子一般是在这个拉杆的后面的那个位置，拉杆一般都是靠前面嘛，你向前走，车轮呢就自动跟在后面，这样子啊，对准你前进的方向去前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预计22号到23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局部地区会有大的暴雨，雷雨来时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24号到25号副高加强，我省高温天气将会继续发展。26号到27号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可能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8号至8月1号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昨天在江苏交付，这艘一举创下3项世界纪录的海上自卸王，不仅标志着中国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更成为江都区船舶产业向全球标杆迈进的最新注脚。我省日前印发江西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提出把工商预防作为工商保险优先事项，系统谋划15-57全省工商预防工作。近日，苏州推出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计时中剔除，顺延配送截止时间。对此，人民锐评发文，将红灯等待时间从配送计时中剔除，说明技术进步不只是把城市运行速度推得更快，也可以让管理更加精准，更有温度。让算法学会等一等，并不意味着城市运转慢了下来，相反，行业更能走得更稳，城市也会更有温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沦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

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

0: 沟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声穿过时空，总是回荡在你耳边。年少轻狂瞬间，脑海不断重现，又是那段旋律仿佛萦绕在你心间。假如时光倒流，让你重来一遍，你是否愿意抱起吉他站在那条老街？永远不要放弃，挫折都会死去，我们永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

0: 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0: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2: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0: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2: 行行行行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三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2: 哎，卡里突然进了，三万、五万、八万，哇，三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0: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2: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2: 三笔，四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2: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2: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2: 喂，李经理。
1: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2: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2: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1: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8: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是九江、南昌、宜春、景德镇、新余、萍乡六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号起呢，国家质量监强国建设也是强调推进呢，是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的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监督工作，对内卷式的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的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的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中国人民银行呢，近日是新增一个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是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20号的下午的至21号呢，是证监会召开了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建。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是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41 的宁定高速宁安段呢是74公桩处往南昌的方向，一楼的货车呢发生了故障，现场呢是单道缓慢通行。再来关注一下 S41 的宁定高速宁安段74公桩处呢是往南昌的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呢是单道缓慢通行，也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7到34度，目前实时气温34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是29，优，感冒几率呢是比较低的，避免长时间处于到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多家的央企近日是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等方式，向市场呢传递积极的信号。民政部呢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的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的河间市呢是等20个地方实践呢是做法入选。商务部啊将会修订发布乡镇服务的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以及评定等等国家标准，也支持呢家政服务呢按照等级明码标价。21号呢，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

0: 药选择性的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呢，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呢，用于到治疗一型的发作性的一个睡病。21号的19:43，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是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的一个将会在27号前后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呢，是出台新版的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的监管的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到监管范围当中，规定经营者呢，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那我们陪伴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的路线了。那旅游路线呢，其实在暑期很多朋友说去哪里玩呢，其实不管去哪里玩都是建议大家呢往凉快点的地方去，因为南昌呢以及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啊实在是太热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推荐大家呢是往北方行或者是西北的地方。先来说下适合小朋友去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北京，我们可以进行到这个研学之行都是可以的。那比如说呢去读一个，当然是有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活动，我们有北京的研学，那专门是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一个5天4晚漫步到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还有走一个中轴线，寻找一下百年老字号，那同时呢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那同时像这不仅是可以在文化当中边走边看，还可以去玩乐一下，比如说放松一下，去欢乐谷，去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呢深度研学，那同时把课本里的北京呢变成眼前的风景。我们这一次啊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一个师资的配比15:1，还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还有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我们这次班期呢有8月3号和8月15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呢会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呢还可以升级可选哦。这个暑假呢可以让孩子们呢是独立的自信，遇见更好的自己。怎么样来咨询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可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就可以报名啦。这是我们的北京之行，另外呢就来说说西北了，西北真的很凉快哈。那我们可以去到新疆之行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来进到报名。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

还会去到哪里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呼和浩特的草原之行了。内蒙古之行，内蒙古确实很凉快。像这次呢，我们内蒙古的话是年轻人、长辈老人家还有亲子家庭呢都可以放心来报名，性价比是超高的。我们这一次呢是纯玩的七日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团，南昌机场是出发的。怎么样来报名呢？你也是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内蒙古三个字也可以来进行报名。而且我们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钱，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每个人只需要5080块钱，包含了往返的机票，这个价格确实还是蛮划算的。来回机票啊，住宿啊，这些全部包含，只要5080块钱一个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每个人100块钱。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你可以回复到这个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进行到报名了。这是我们内蒙古之行。除了内蒙古之行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旅行，就是西双版纳。西双版纳虽然说天气还有一点热，但是西双版纳我是前两个月4月份去的，我发现一个问题，西双版纳虽然说天气呢也会有高温天气，但是它那边呢干的也会比较快，就不是黏黏糊糊湿湿哒哒的。而且西双版纳的话非常适合什么呢，就是小朋友去玩，因为那边有雨林，有雨林的话你可以近距离的走进去看一看，哎，这些小树叶呀，或者是说萤火虫啊，然后呢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子的，萤火虫的世界看过去是什么样子，以及呢可以解锁一下雨林的三重玩法，就让你感觉到呢世界级的热带雨林，还可以走进到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到亚洲象了，可以走进到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的傣族，还有呢体验一下古法花草的制造纸，都是可以的。全程真正做到了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可以去到西双版纳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全程呢是双大牌的5钻酒店，比如说融创啊，还有温德姆酒店啊，客房都是42到48平方米的双1.5米的大床的标配哈。那这次报名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成人价格4680块钱，儿童价格3680块钱，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景区交通呢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怎么样来报名？可以拨打定制师猪猪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呢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西双版纳也是可以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5: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5: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5: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我是馨玉，继续来陪伴各位啦。说到好玩的地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好吃的东西。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我们杨梅汁了。其实呢，如果夏天呢只能喝一杯冰饮的话呢，那我会选择这个杨梅汁，因为它被称作为神仙水，尤其呢是来。

到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的杨梅汁了，连仙居本地呢都是服气的。像这一杯杨梅汁的底气呢，来自舍得下料的三斤的仙居杨梅才可以榨的一斤的汁，从采摘到榨汁严格遵循了8小时的锁鲜的标准了。同时呢，采用到的是物理压榨的技术，完好的保留到杨梅的原色原味和营养，而且呢绝非浓缩或者是熬煮，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配料表只有杨梅、白砂糖和水，老人家和孕妇小孩呢都能放心喝。恰到好处的40%的果汁的配比，酸甜比呢是完美的。那一杯的话呢仅有170大卡，热量是吃一个苹果差不多的，夏季畅饮呢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怎么样来购买哈，说一下我们有几种的这个杨梅汁可以给大家来选择。那比如说呢有这个380毫升乘以6瓶的瓶装的，有720毫升2瓶装的，那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实惠。如果是380瓶6瓶装的话，是市场价格63块钱，商城福利价只要56块钱。还有一款呢是玻璃瓶装的，价格虽然贵，但是是100%的 NF3 的鲜 FC 的仙居杨梅的原汁，720毫升的2瓶装，只要76块钱。你知道吗？这个饭店里同款都要卖到140块钱2瓶，我们这边只要76块钱2瓶。你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果汁或者是杨梅，就可以来进行购买。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目前呢，在南昌市的红城路的桃花路口，东西双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也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224公里处，南城东的收费站至高田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因施工导致车流量变大，现场缓慢通行，南城东收费站入口往鹰潭方向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度，目前呢是室温度34，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29，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至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位。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메르와하스키이시데룸하위룸이시데누아사투마티우나파라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6:30，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6:32，锁定调频就是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清玲，各位朋友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老朋友来到了我们直播间来做客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就是大暑的节气了，俗话说大暑大暑，上蒸下煮，尤其是对于我们江西的三伏天来说，热力值也是爆表的。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有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三伏天。随着三伏天的热度越来越高呢，关于它的讨论话题呢也是越来越多。比如有人说贴了三伏贴，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鼻炎还老是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人士，来自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中医科的主任医师熊俊主任，一次性的帮我们解决一下有关于三伏贴的问题。欢迎我们的熊主任。熊主任你好。
1: 好，大家好。
0: 那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昌大学第二附属院中医科，我叫熊俊。
0: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哈，熊主任，就是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一件事情，网上很多人都说呢，三伏贴是个智商税，那贴了也是等于白贴。我不知道，就是很多人贴完之后，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三伏贴是我们中医在三伏的季节，针对一些特定的疾病所采取的一种预防性治疗的方法。它能够减轻许多疾病在冬季寒冷季节再次发作，或者发作频率或者发作程度降低的这么一种有效治疗方法。那我想呢，要用对三伏贴，它应该做好三件事。第一呢，找对你的适应症。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可能是包打百病，它有一定的适应范围，所以第一步找好适应症，哪些疾病哪些情况适合做三伏贴。第二呢，每个人即使同一个病，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选的穴位贴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第二步要让医生

0: 判断好你到底是哪种的体质类型，所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那么就是患者的配合了。贴完了以后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那么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贯彻好，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三伏贴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
0: 所以我想呢，三伏贴是医患双方在这三个关键步骤的指引下完成一次有效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哼，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体质这个事儿，那体质怎么判断，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去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去贴三伏贴呢？这个体质是要去找医生专门来看一下体质的问题吗？
0: 一般是这样，大家可以通过 APP 或者是网上有这样的测试程序。我们国家呢，在2009年的时候就颁布了中国人的9种体质的量表，在网上呢都有测定的程序，大家可以去测定。一般来说，寒性的、虚性的、这种的湿的这种体质类型都非常适合贴三伏贴。我们总共有9种体质，有一种呢是平和质，类似于健康人群。那么8种呢是偏颇体质，包括气虚、阳虚、痰湿、湿热、淤血、特禀等等，一共是8种。那么在这8种里面，气虚、阳虚、痰湿这些都非常适合做三伏贴。
1: 嗯，就是有没有就是我们自己私下一个什么小窍门啊，或者怎么样捏一下身体皮肤的某个位置，能看一下自己的体质呢？
0: 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呢判断的一个粗略的方法，刚才是说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
1: 对对对，
0: 量表。
1: 对，
0: 量表的话可以在网上做自测，自测完了以后再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请我们中医科或相关科室人员做一个专业判断，基本上就能判断你属于哪种体质，适不适合做三伏贴。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个粗略的方法，那么大家记住大概有5个方面可以来做一个自测。比如说怕冷啊，怕冷，一般来进入空调房到26度以上，一般的人是不会觉得冷的。那么他容易怕冷啊，怕冷。第二，肚子胃肠道不太舒服，一吃冷的东西就会拉稀，这说明他是个阳虚体质。第二个呢，神疲乏力，语言低微，提不上劲儿，身体沉重，那么说明他可能气虚。那么还有的，刚才我讲的，头晕、发懵，身体沉重，舌苔胖大，边有齿痕。这些说明他有可能有痰湿。那么综合此类呢，如果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就非常适合来做我们的三伏贴。
1: 哎，我还想问一下哈，说个题外话，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晒背吗？那我们就是去晒背的时候，就是能不能跟这个三伏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呢？因为不是说排湿气吗？三伏贴贴上了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辅助作用。那我贴完之后去晒背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
0: 我想是这样的。这个辅助晒背呢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呢要选择时间。一般来说呢，再说呢，这种三伏贴不建议在这个烈日当空的时候晒背。一般都是选择大概4-5点左右，可以晒晒，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发挥它的更好的一个效果。因为晒背它也是一个补阳和温阳的作用。
1: 那就是刚才我私底下也问过哈，因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那个偏敏感肌的人也比较多，越来越多，很容易过敏。那本身这个三伏贴呢就是像胶一样粘在我们身上，那在粘这个三伏贴的时候就会不会容易引起过敏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不用担心。在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三伏贴啊没有像现在这么跑火，接受人群那么多。在那个时候呢，由于呢接受人群少，那么一般用的三伏贴的这种贴剂呢，这种辅助材料呢，相对来说它的材质啊可能粗糙了一些。那么现在呢，由于考虑到受众人群更多，可能发生过敏的概率更高，所以现在各家医疗单位所选用的这种材质和敷贴材料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质量的。另外呢也选择那种亲肤性的可透气的这种亲肤材料，出现过敏的概率性大大降低，所以我想呢一般来说不用担心。另外呢，如果有患者有病人有这方面顾虑的话，你可以先把你的过敏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呢他也会准备好他的看家本领，拿出这种专门的高 特制的贴敷材料给你贴，我相信呢一定会取得良好的一个这种体验感受。
1: 那你说了特殊的材质这种来贴的话，会不会和普通的那种价格价位也不太一样了呢？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收费啊，正规收费它不涉及到材料费，材料费都是由医疗机构自行承担。我们只收这种人工操作和治疗费，叫穴位贴敷。
1: 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最近近几年三伏贴是非常跑火的，我会突然发现像在那个小区的一些什么推拿馆呐、美容院呐、艾灸馆呐，其实都看到有那个一到三伏天快到的时候，就会有牌子挂出来可以贴三伏贴了，然后甚至还有人说什么祖传秘方来贴这个三伏贴，但是这些价格呢却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价码哈。那这些地方能去吗？他们跟医院贴的有什么区别吗？
0: 我想呢，正规的医院在我们江西省全省大家可以去看文件，我们统一收费就穴位贴敷一次是45元。那么根据三伏的这个时间，伏前预贴、初伏、中伏、末伏、伏后加强，那么最足贴5次，5次乘以45就225元。这是所有的正规的公立的以及相关的医疗机构统一的收费。那么至于刚才你说的一些中医馆或者其他这种一些医馆场所，他们的收费可能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如果他们收的跟这个不太一致的话，我想呢这个呢可能要引起我们患者的一些思考。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到正规的大医院和正规的这个公立机构来接受这种三伏贴，可能会更为妥当一些。
1: 那你也说了，就是贴完之后呢一定是贴对了才会有一些效果，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怎么知道有没有给贴对呢？当然哈，找医生不会贴错，可是我们自己如何去自行判断，哎，我贴了就是贴对了这个穴位呢？因为本身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穴位和什么穴位，所以自行如何去判断这个我真的贴对了。
0: 那么三伏贴啊，它最早来源它最早的适应症来源主要是针对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疾病。那么它一般呢冬天或者寒冷的季节诱发发作的频次很高，我们就借助三伏贴大自然界的阳气补足它的阳气，减少它在寒冷的冬季发作的这个频次，所以我们叫冬病夏治。那么这类病人呢，他接受三伏贴治疗以后，那么最主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他的身体症状各方面会提高，另外呢到了冬天他的发作频次和严重程度都会降低。那么这就是他关于疗效的一个判定。第二个呢，至于有没有贴对有没有贴对，那么我想呢在这块呢确实患者是很难判断。因为很多穴位都是贴在哪里，贴在背部他也看不到。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贴在正面的话，比如说前胸啊手上啊、足部啊、腿部啊，这些穴位一般如果他贴对的话，大家可以参照网上或者是手机上有关国家标准穴位的一个分布，你可以对照着看一下，如果他贴对了，那么一定会贴对穴位。这是一个，大家知道选的位置重要，肯定是治疗的一个前提。对吧？第二个呢，它贴敷的这个中药的药材，它的气味和它对皮肤的一个刺激，那么也是一个判断的指标。判断者一般来说我们选择中药相对来说呢，现在大部分情况下选择的都是比较温和的中药材，疗效呢也比较肯定，再一个刺激也比较小。那么如果你遇到贴的这个气味和各方面让你身体非常的不舒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向医生或者向有关人员提出这个质疑。因为这样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引发你一些这种不良的反应。那么所以我建议呢从两个感官去体会，一个是长期的疗效第二个呢是贴的穴位的标准的与否。第三个呢就当下贴完以后你身体的一个感受和这种适应性来综合判断。
1: 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进一个3刻钟的宣传，一会儿呢我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下午的16:46，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愉快和荣幸，请到了我们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中医科的主任熊俊熊主任，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三伏贴的内容。刚才呢，我们上半段呢，也是熊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有关于三伏贴，体质方面怎么贴，还有就是如何判断自己贴的对不对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接着聊一下有关于三伏贴的一些内容。我们都是会刷一些短视频，或者刷一些什么 AI 呀、问一下豆包啊，我们自己的一些小问题。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贴上三伏贴不起泡就等于白贴，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熊主任，
3: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在这里可能网上呢确实有一些争论，
2: 对。
3: 但是从我们中医原本的角度来说，三伏贴它又叫做天灸，又叫发泡灸，顾名思义。说明三伏贴原本是要发泡的，通过这种温阳的材料，通过这个益气温阳、振奋阳气的中药，贴在相应的穴位上，原本它是要发泡的，发了泡以后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由于现在的人呢，随着贴的人多，很多人呢在夏天他非常害怕起泡，
2: 对，
3: 他希望更温和一点，
2: 对。
3: 稍微有点泛红不起泡就挺好的，所以呢，在患者和人群这种接受程度的这个角度，倒逼我们医生选用一些温和的材料来做的这种改良的，针对原始的这种经典的三伏发泡灸，所以现在做的大部分都是温和的三伏贴。
2: 所以大部分现在我们贴上不会有这种起泡的情况发生，
3: 一般是不会。
2: 那如果真的起泡了，我挑破它可不可以？
3: 一般如果起泡了的话，如果泡特别小是不用处理的，如果相对来说比较大，一般可以到医院，医生会做一个专业的处理，一般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假如是通过三伏贴以往收到了很多很好疗效的老病人、老患者，他们就知道，贴得特别好的三伏贴，如果身体能耐受的话，最好能贴那种能起泡的三伏贴。
2: 所以就是如果你体质是那种抗打型的，就比如说通过一段时间的贴三伏贴的治疗，你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东西，其实还是用这种药力稍微增强一点的会效果更好一些，对不对？
3: 当然了，一些特定人群确实不太适合贴，我们医生也会告诉，比如说凝血功能障碍，血液病，严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定人群，一般你只要把你的既往史告诉医生，医生呢会跟你做判断和选择。
2: 还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三伏就是挺长的三伏贴，然后就是比往年多了一个润中伏嘛，所以有人担心就是说原来计划贴三次，那现在是不是要多一次？因为今年就比较长啊，三伏贴。
3: 我想呢，天人相应。我们中医说天人相应，大家想一想，今年的夏天可能跟以往夏天有所不同，它对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身体也会产

0: 特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顺应自然。如果多了一个润中府，那我们就应该顺应它，
1: 嗯，
0: 也应该增加一次，
1: 嗯，
0: 这样的话真正做到天人相应，和谐相处，
1: 哦，
0: 更好的管理我们的慢性疾病。
1: 哦，哎，那我还想问一下哈，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像一个带膏药的那种像胶粘的一样东西贴在我们身上，
0: 嗯，
1: 那贴完这个三伏贴之后到底能不能洗澡呢？但因为毕竟大夏天嘛，如果就是每天都出汗的情况下，你要它不洗澡的话那也不太舒服，所以贴完三伏贴可以洗吗？
0: 一般来说呢，大部分来贴三伏贴的人呢一般都上午来贴，
1: 嗯，
0: 哦，上午来贴，贴完以后呢大概2到4个小时把它撕掉，
1: 嗯，
0: 小孩的话贴的时间短，
1: 嗯，
0: 大人的话贴的时间长，
1: 嗯，
0: 那么大家算一算，如果到了晚上来洗澡的话一般是问题不大的，
1: 哦，
0: 啊，当然如果你非得快医生快下班的时候比如4、5点跑了来贴哦，那可能就要晚一点洗澡，可能要到10来点钟哦，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应该稍微早一点，比如说上午2点之前、
1: 嗯，
0: 对吧，比如这样的话呢腾出一些时间让身体有一个适应，这样的话呢当天洗澡一般来说问题也不大。
1: 哎，刚才你也提到小孩子，那一般是什么样年龄段的小孩子可以开始来贴三伏贴了呢？
0: 嗯，一般来说呢这个儿童啊，
1: 嗯，
0: 来贴三伏贴比较多的这个人群一般有这么几种，第一个是哮喘，
1: 哦，
0: 哮喘的小孩贴得多，
1: 嗯，
0: 第二呢是这个饮食脾胃功能弱的贴得多，
1: 哦，
0: 第三个呢就是鼻炎，
1: 嗯，
0: 这样的小孩贴得多，
1: 嗯哼。
0: 那么一般来说建议最好是这个3岁以上，
1: 哦，
0: 3岁以上，如果太小小孩呢皮肤比较娇嫩，
1: 嗯，
0: 他很有的人就很容易过敏，
1: 嗯嗯，
0: 所以不建议太小小孩贴，
1: 嗯哼。
0: 然后小孩贴了以后呢大人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在医生规定的时间内把它给撕掉，
1: 哦，
0: 以防贴得太长的时间它的皮肤娇嫩，
1: 嗯，
0: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嗯，还有就是我们三伏贴呢其实里面都是有一些中药成分在里面的，因为我以前也是吃过一些中药来调理身体的，但是中药有很多就是忌口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贴了三伏贴然后我们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呀我们都离不开那几样，就比如说夏天的标配什么冰绿豆汤啊，甚至是啤酒啊，小龙虾呀，螺丝之类的，那我们贴上三伏贴这些东西能不能碰啊，有没有忌口呢？
0: 嗯，一般来说，
1: 嗯，
0: 三伏贴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温阳振奋阳气，
1: 嗯哼，
0: 冬病夏治，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贴三伏贴当天这两天，
1: 嗯，
0: 最好不要吃这种太发性的食物，
1: 哦，
0: 太发性的食物啊，你比如说这个海鲜
1: 啊，
0: 比如说海鲜啊，再比如说这种小龙虾，
1: 嗯，
0: 不建议大家吃，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人他吃了这个以后呢他会使得他这个贴过的皮肤那块啊会引发这种发泡，
1: 哦，
0: 因为发性的食物热性的食物它会加强这个发泡的效应，
1: 哦，
0: 那么有很多人呢一旦发了泡以后呢尤其夏天又比较黏腻，
1: 嗯，
0: 他可能身体就不太适应很难接受，
1: 嗯， 嗯，
0: 所以我建议呢这一两天呢清淡饮食，
1: 嗯，
0: 不要吃煎烤烹炸，
1: 嗯嗯，
0: 也不要吃发性太大的这些海鲜这些食物，
1: 嗯，
0: 一般来说问题是不大的，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可以吃些什么呢，可以吃一些排湿的一些药食两用的一些食物，
1: 嗯，
0: 比如说红豆汤，对吧，还绿豆汤，
1: 嗯，
0: 百合汤，
1: 哦，
0: 银耳汤，哎，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哦，
0: 我想呢这样的话呢对身体来说就更为适应。
1: 嗯，那还有就是像一些排湿气的这些什么茶饮啊，
0: 嗯，
1: 跟它一起服用就是会更好吗？效果就比如说我贴完三伏贴之后还有一些除湿气的茶，网上有很多种茶包也卖，也可以喝的吧，
0: 嗯，我想的话根据自己的体质，刚才我说了，
1: 嗯哼，
0: 比较常见的三类体质气虚阳虚痰湿，
1: 嗯，
0: 都比较适合做三伏贴，
1: 嗯哼，
0: 如果是气虚的人那么它可以配合一些益气养气的茶包来用，如果是痰湿的呢那么就可以用刚才我说的赤小豆这些排湿的薏仁芡实，
1: 嗯，
0: 这些排湿的这种药食两用的，
1: 嗯，
0: 来用，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痰湿，如果是

0: 这个三伏贴，我才能发现我自己的身体有了不一定的起色和变化呢？
1: 我想是这样的。
0: 嗯，
1: 根据他的病情和症状，一般来说，病情症状越明显，
0: 嗯，
1: 贴完三伏贴以后，这个三伏的这个季节，
0: 嗯，
1: 或者初秋的时候，他的症状就会减轻。
0: 嗯，
1: 那么再晚一点呢，到当年的冬天发作就会减轻。
0: 嗯，
1: 啊，那么再晚一点呢，就来年的冬天发作，会大为减轻。
0: 嗯，
1: 所以呢，三伏贴它是一种我们叫做中医的治胃病，
0: 嗯，
1: 它是一种预防性的治疗。
0: 嗯，
1: 啊，提前做好埋伏，
0: 嗯，
1: 预防来年或者当年寒冷的季节，
0: 嗯，
1: 疾病发作的强度和频率。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医科的主任的主任熊俊医生哈。那今天帮我们分享了一些有关于三伏贴的一些比较全面的知识，也了解了一下三伏贴里养生的一些办法和懒办法。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在今年还是未来的某一年贴三伏贴的时候呢，也都可以贴得明白。再一次感谢我们南大二附院的中医科的主任熊俊主任。那我们下期再见，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1: 好，谢谢大家，下次再会。
2: Hello, hey, how's it going? It's me calling again, and this is probably like the third time trying to reach you. I don't know, you just keep going straight to your voicemail, bro. The movie started like half an hour ago, but it's all good. Just let me know when you get here.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7:02，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信息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小雷你好。
5: 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这会儿啊，这个现在南昌啊，这个强对流天气正在发生啊。这要说下午都还是啊，这个一片晴好啊。这没想到在晚高峰开始前，直接啊，这个山雨一来啊，这个天色转黑啊，一下乌云密布啊，大家抓紧躲起来啊。这个现在呢，不仅是大风蓝色预警在生效当中啊，这大家要注意关好门窗啊，收好衣物啊，这些啊，这个注意防风啊。那同时呢，降水呢也已经是开始影响啊，这边啊，这个咱们的今天晚高峰是阵雨加雷阵雨啊，相对来说强对流天气是对晚高峰直接的一个冲击。当然目前来看的话啊，城区的路面行驶通行大家呢还比较淡定啊，可能还是没下班的原因啊，目前只在北一环英雄大桥进城来的方向发现的车多，另外呢，在南一环九州高架啊，豫章台古建啊，出现了繁忙啊，一个南一环，一个北一环，很好记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啊，保持耐心。现在来看的话啊，就主要还是注意安全，小心的驾驶。现在风势比较大啊，这一些高架桥面的话，刮风啊，那更加感觉或这个窗外呼呼叫啊，那咱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这把稳方向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解释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首先是高速路况，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杨家湖南、杨家湖北、南新蒋巷收费站入口禁止2客EV车辆上高速。再来看到的是沪昆高速昌张段受大雨天气的影响，胡家坊、樟树、临江收费站入口禁止2客EV车辆上高速。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永修站、爱城站入口禁止2客EV车辆上高速。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市梅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3米，赣州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222米，上饶昌万公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850米，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南昌、宜春、新余、萍乡、武氏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呢，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城市天气情况再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天气，25到35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多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想吗？怎么今天呢？这个时间怎么没卡上呢？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知道你有点急，但是你先别急，慢慢的，慢慢的，这个路线就会来了。首先要说到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第一条路线呢，就是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的这一支路线，它算是一个暑假的福利路线。我们的江西呢，也是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如果说你带小朋友去到这个路线的话呢，我觉得小朋友应该非常的开心。一到了这个内蒙古的话呢，入住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会感觉非常的舒爽。然后当你看到这个落日晚霞的时候，那个氛围值是直接拉满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去到内蒙古真的很舒服，我的好朋友呢还在那边呢，每天我打开朋友圈第一件事看到他分享的内蒙古的一些美景的时候，就觉得好凉爽，好惬意，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攻略，不需要你操心，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呢，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美食盛宴也绝对不会错过，像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然后地道的内蒙私房菜都会让你一次吃个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暑期的团期呢，都是在黄金期，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每人呢是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的，现在我们是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各位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自己哪一个时间，比如说你月底有时间，还是下个月初，还是下个月中有时间，自己可以来计算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报名哦。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去了解我们的路线详情。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咨询热线182-7954-7981来了解更多。如果说你不想去大草原感受一下这种落日晚霞氛围拉满的这种效果的话呢，其实我们其他路线也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的云南线。我真的觉得云南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次，不怕大家笑话，我真的没有去过云南，但是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已经去过了，都和我说值得去，非常好，非常的舒服，甚至想在那里长期的旅居一下。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的话呢，那这个云南线呢，你可以提前去试验一下。它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都非常的轻松，不赶路，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你自己的一个轻松的假期。我们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呢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形套路。它是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出发，你就不用担心说哦，我是不是不能睡懒觉了。没有这样的担心，你不需要早起去赶路，然后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再有呢，就是我们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你不需要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然后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了。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出游呢，还是和朋友结伴，都是吃得放心和自在的，让你没有那样的尴尬和卫生的隐患。然后它超多项目都是全部免费赠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呀、等等等等，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它也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的，天天都能发团，你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这个团期是不是不能报名啦，没有，天天都可以发团。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热线1997995752，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以及路线详情。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线啦。哎，为什么分享的这路线都是我没有去过的。

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就是从雪山穿越到草原的话呢，新疆线就可以满足你。想不想坐豪华的2+1的航空座椅大巴，然后驰骋在中国的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呢？新疆线路就可以满足你这些需求。它是一个双费8日游的路线，带你圆梦新疆，然后可以穿越独库的北段，一天体验4季的风光，然后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还有呢就是赛里木湖的帆船，然后环湖旅拍，都可以在我们这次新疆游的路线上面一次体验到，包括美食羊肉串、大排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都可以让你一次吃个够。团期呢是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8日游，你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一下大美新疆的景色。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旅游"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

0: 人的善意。
1: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让我们关心一下其他的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市的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61米，赣州的宁都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445米，上饶的昌万公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48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北京时间下午的17:33，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9: 齐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最新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追踪。现在城区路况出行变化啊，那现在西一环北一环车流呢都有显著的增长啊，这对流电天气这个下雨雷阵雨，那咱们晚高峰肯定不客气啊。那所以现在北一环的英雄大桥、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都是有长距离车多。其实北一环英雄大桥主力的车多还真不是因为天气啊，而是因为在水产市场这边的下桥匝道位置出现了桥面的一个施工啊，所以现在的一个进城方向的话深受影响啊，目前是不太推荐大家走北一环来进城的啊，大家要保持注意好了。庐山南道到上八一大桥进城，当然此刻也是车多，但主要集中在上桥，过了桥面啊，其实通行的状态就有好转了。南一环的九州高架、东一环的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啊，包括现在啊这个主城区、老城区现在的一些这个繁华商圈还是这个车多不误啊。那么现在船山路万寿宫啊这边的一个车流通行依然还是值得重视起来。丰河南大道的这个山姆周边啊，现在也有大量的车流量。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红 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即时路况。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刚才呢，除了分享一些好物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呢，我们都是很想和大家一起说的。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女生喜欢这种哔哩哔哩的亮闪闪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装饰品嘛。但是我接下来说的东西呢，它不仅仅是装饰品，它可以变成传家宝。如果你选的对，选的好，那就是财宝。就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的宝石嘛。因为前两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小薇老师呢去到了我们的这个溯源斯里兰卡财宝，为大家挑选这些漂亮的珠宝宝石了。有的时候有些呢，不是说不想买，而是说怕自己不认识、不知道、不了解被坑了，所以呢就一直迟迟没有下手。那这一次呢，你可以放120颗星，因为我们的小薇老师呢已经去这个斯里兰卡进行宝石的溯源，并且呢这一次也是找到了一个大家族，就是专门有矿的这样一个大家族，也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是家里面三代人都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石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的血统呢都是纯纯正正的，真真的和珍珠一样真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先进群，然后那个有专门的人呢会和你聊天，然后就是聊这个有关于宝石的一些内容。现在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搜索一下，就是再来回复宝石，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然后微信抢先了解一下有关于我们这些宝石的内容。其实本来这个矿主是从来不对外轻易去洽谈合作的，只对接一些全球比较顶尖的专业珠宝商。但是这次呢，确实也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和心血进行沟通啊，然后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合作，一手货源来对接我们的小薇老师带队的这个溯源团队。这份合作机会呢，也真的是来之不易。然后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想要和我们专业的宝石鉴定师沟通了解的东西呢，都可以在群里面和他们进行沟通。再来说一遍，就是在微信上面搜索江西交通广播之后呢，添加关注，再来回复宝石，来添加这个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一下我们这有关于宝石财宝的一些东西。无论是说它的宝石净度、色泽，还是做工的品相，斯里兰卡的宝石呢完全不输这种专柜的大牌。其实有很多人，我突然发现很多人喜欢买这种原石，然后买完原石之后呢再进行一些后期的处理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本身我不是一个对宝石很专业的人，所以我只是看，有的时候刷到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好漂亮，尤其在这个灯光下面一闪，你会觉得特别的漂亮。夏天的时候呢，带这一些就是有一些色彩的东西呢，确实可以提气色，让我们增色不少，气质也会变得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有了解或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方式，然后就是和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呢去沟通和了解一下，然后花小钱就能拿下专柜级的好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所以呢记得就是一定要薅这波羊毛，就是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品质的宝石。抓紧时间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宝石来快速进群薅专属的羊毛。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这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好的，北京时间17:48，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8: 齐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指行首选华虹，华虹其实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西一环北一环啊，包括现在东一环出行车流呢都有这个极高的增长。那现在来看的话，北一环英雄大桥这个状况大家得留意好了，因为它不是偶发现象，而是说是有一个施工围挡，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可能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英雄大桥进城方向的车多都会面临到威胁，明天的早高峰，周五的早晚高峰都得做好提前的关注啊。这边是在水产市场下桥匝道的道路路面破损的维修施工导致的车多情况，所以英雄大桥啊进城方向大家最近啊找好替代物啊，虽然最近龙兴大桥也在检测啊，所以说咱们英雄大桥啊这一下啊这压力就比较大了。那么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西环的黄家湖立交到长乐，还有南一环九州高架、东环红都高架啊，这些都是传统出行点位，今天呢也是因为下雨天，所以车流呢相比以往啊这个正常预算还要更多一些。那么同时呢这个普通地面干道现在大家也是往来奔波啊，这个天气一下这个变化太快啊，这白天的时候还是风和日丽啊，这个晴空万里，结果现在这一到晚间大雨滂沱，很多司机朋友没意料到啊，估计家里还晒着衣服，匆匆忙忙往家赶，现在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中山路沿线、站前西路沿线，包括现在南侧老边立交沿线，甚至包括沿江快速路和红谷滩的和新万象天地附近周边啊，金融大街、风和大道沿线以及像赣江大道啊这边从这个咱们的绿荫路一直到八一小巷。

0: 这一圈路段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持续能观察到。铜锣湾的周边、万象天地的周边、万象城和山姆的周边附近的主干道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来往车流，所以这是暑期特征啊。下雨天啊，大家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包括高新大道万象汇这边有下雨的影响，那么以施工的一个干扰，加上火炬大街啊这边的靠近的火炬广场的附近路段啊，高新大道的梁湾这边施工点段，也都有车多。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的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61米，赣州宁都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445米，上饶的昌万公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48米，也提醒各位在路面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傍晚的17点51分，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是七零，陪各位从下班到回家一路都和大家在一起。我不知道各位在刷到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平台，就是手把手教你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认真的去做？可能有的时候眼睛会了，你就觉得自己会了，但实际上动手能力为零，我反是这样。但不排除有那些很聪明的，就眼睛会了等于自己真的会了，但我就是觉得哦，我看了就等于我会，但实际上做起来呢，只能说呵呵两字来评价一下。但我确实我是这种咖啡脑袋，如果说早上不喝咖啡的话呢，我一整天都没有精气神，甚至有的时候一天可能会喝2杯咖啡。当然这是跟个人体质而言，不是说喝咖啡你没有事，那是不是我也尝一下？如果你体质不耐受的话呢，那可能就睡眠起来就是有点障碍了。所以如果你体质不是很适宜喝咖啡的话呢，就不要去过多的饮用咖啡，你可以先稍微试验一点点，然后呢让自己身体耐受之后呢，再看喜不喜欢喝这咖啡。然后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呢会分享自己做咖啡的一些小秘诀，包括是仿照一些牌子如何做出这样的口感。然后那天我以为说啊，小黄油的这个美式是不是加点黄油加上美式加上牛奶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不是。有人告诉我说其实里面要加一些茶，但是茶是绿茶还是红茶还是茉莉花茶我不太记得了，但我确实是看到他用那个东方树叶的那个瓶子，估计里面是加了一些原来的那个东方树叶的茶吧，然后加上一些黑咖，然后再上一些奶，然后冻上冰块，然后是几分之几的比例吧，然后挖上一个就是一小盒那种黄油，分成四块，然后每次放1/4的样子，然后放到里面去搅匀，然后冻到那个冰箱里面冷冻，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说这样再加上牛奶就可以喝了。我感觉哦吼，好像很简单的样子，结果我有一天操作起来呢，那个味道真的是不止差的一点半点，是某个牌子的那种比较熟悉的那个去水全冰的小黄油美式，哈哈，那个味道真的是惨不忍睹啊。就是很难喝，我就觉得它好像做起来非常的轻松，就是啊，这个速度就是很 easy 嘛，做起来。但为什么我做起来就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我也是按照它手把手的这个程序来做的，但就是不太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一些懒人东西呢，就还是适合我们这种懒人。比如说不需要你动手的这个聚仙庄的杨梅汁，它采用的是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杨梅，然后3斤仙居杨梅榨的1斤杨梅汁。如果想喝杨梅汁的小伙伴呢，其实真的不要错过。夏天的时候呢，喝一些冰镇杨梅汁确实非常的爽口和开胃。因为夏天天气很热嘛，就即使下雨的天气，你会觉得其实温度还偏高呢，那毕竟都已经3伏天了，怎么可能温度很低呢？

是吧？所以如果你动手能力稍微比我强那么一点儿，或者是说跟我动手能力差不多的话呢，我觉得这种懒人的饮品真的不错，关键是它的原材料好啊，所以想喝到这个比较正宗的杨梅汁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记得下单方式哈，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果汁或者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

0: 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的，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让我们联系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勤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啊，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那最近英雄大桥可能要难倒一些英雄好汉了，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到英雄大桥啊，这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个真的是多重因素的影响啊。一方面啊，这龙兴大桥这休暑假去了，那现在的英雄大桥啊，这个独自承担起了、啊、城北这边的过江通行。这还没完啊，这个结果呢，在今天又出现了道路上的一个施工啊，就是在水产市场的下桥匝道是直接影响到进城方向的。而恰恰啊，这样的一个施工堵情呢，是和咱们今天的一个强对流天气结合起来，英雄大桥北一环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多情况，需要大家赶紧做路线调整的安排啊！这个今天啊，真的是要稍微调整一下了。北一环的整个从扬子洲水产市场一路排队车多，排过了丰河北立交，排过了、啊、这个咱们的孔木湖啊，排过了这个咱们的这个华东交大，现在再排下去得排到军民友谊路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小雷都建议大家直接这个掉头了啊，很多北一环啊，这个趁着还没到扬子洲，或者趁着还没到丰河北立交，提前掉头啊，这个转向凤凰洲啊，或者转向经开区，咱们去如果确实有过江方面的需求啊，这咱们目前龙兴大桥走不了，那可以哎，咱们去走这个东上升高速，或者去走八一大桥，或者去走赣江大桥。但是赣江大桥的话，现在啊，其实已经有点晚了，6点钟啊，现在赣江大桥。这个咱们这一座啊，这个平时都是这个钓鱼的小桥的铁这些老桥，现在都出现车多情况了，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啊，这个还是避开。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的话，像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黄家湖立交到长乐、东一环的红都高架桥拐九州高架，以及桃花南路快速路拐九州高架，都有车多情况啊。红谷滩一侧的丰河大道、红谷大道啊，还有老城区一侧的潭子沟老坟立交，以及像这个中山路万寿宫沿线啊、滕王阁隧道啊，这些点位也持续的车多，包括红城路的桃花路口，包括桃花南路进九州高架，这些出行点位呢，继续还处在车多阶段，需要大家小心应对。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我们具体的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61米，赣州宁都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445米，上饶的昌万公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48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首先来关注一则预警信息。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16时38分发布了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南昌景德镇两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东部及上饶市的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士和吉安市的北部多云兼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看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在外出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喜欢背一个包，方便装很多东西，但如果背包过大过沉呢，就会加重我们的肩部负担，尤其是单肩大包，容易导致背部肌肉受力不均匀，造成脊椎和腰部的劳损，出现肩颈和腰背酸痛的情况，甚至高低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学医科的主任医师的胡夏就建议我们说，背包呢最好选择双肩背包，且背包时尽量收紧你的背包带，让背包的底部与自己的腰部持平。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傍晚的18:0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还在继续中。我刚才差点就忘记了自己的那个老大的小升初的这个入学的分配，然后又一直在说话呀，然后一直在上班，就导致可能你顾得了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可能会遗忘。好在我突然想起来，因为刷朋友圈的时候呢，就有看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在那个朋友圈分享说自己的朋友入到了什么，自己家的小孩入到什么学区或者是什么学校里面分配完事儿了。我才想起来，哦，今天这个小升初的公办的学校呢是在17点之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畅通码上进行查看。我才想起来，然后刚才呢打开了这个 APP 看了一眼。我相信各位就是如果说无论选择民办还是公办的学校，最近这一两天呢就可陆陆续续的完成自己的这个入学的事情了，然后拿到这个入学的通知书。所以当这些事情都办完之后呢，可能家长会给小朋友一个不一样的假期选择，不想让他的假期呢浪费掉。有人呢可能会选择让他学一些什么体育技能啊，比如说游泳啊，或者是说打球啊。反正我那个时候看过一个老师就有说过，其实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他们学习游泳或者这些体育技能哈，就学习的本领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游泳呢如果长时间不游的话，对于他们这些小孩子也可能会遗忘。所以我这个暑期呢确实是给我家老大又报了一次这个游泳班，虽然他会游，但是我想让他加深这个印象，不然不游的话我真的怕他真的会遗忘。因为以前在他学习的时候都是在那种儿童班，因为他的身高是有一定要求的，你不一定非得说是达到那个年龄段，不仅年纪要达到，而且你的身高有一定要求。他之前都是写在小池子游，现在呢身高达到之后呢基本上就大池子游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他说游泳快乐吗，他开始并不太想去，因为过惯这种比较散漫的，就是他开始放假的时候呢就比较懒散，然后就过惯了这种懒散的节奏之后呢，开始并不是很想去，但是游上之后呢好像蛮过瘾的。我问他开心吗，他说蛮开心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荒废掉，除了让他报这些不一样的体育培训班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夏令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的北京研学夏令营真的是为这个8到16岁的青少年专门打造的一个5天4晚的行程，非常的有意义，可以漫步颐和园、太平明长城，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然后再亲手体验一下非遗的这种感受，再感受一下皇城的底蕴和身后。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走进清北名校，对华优秀学子点燃你的青春梦想。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朋友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群体，他如果说跟这个优秀学子对话的话呢，说不定真的对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触动。所以这个研学之旅真的是蛮推荐的，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然后释放各位小朋友的活力，快乐加倍。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行程安不安全呐、啊？它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是15:1，有随队队医，全程跟拍，都是安全无忧的。然后我们现在的开营的时间呢，就是有8月3号和8月15号两个开营的时间了，两人同行呢会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呢也可是升级可选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是家长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报名，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就可以咨询报名啦。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18:17，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路面情况有什么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谢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啊。那么咱们今天晚间高峰，英雄大桥绝对是要重点强调，重点的给大家赶紧扩散的一个出行车多点位。因为英雄大桥啊，早在今天5点钟小雷就给大家提醒了，英雄大桥是有状况啊。这不仅是今天下雨天的影响，英雄大桥是在水产市场这边的下桥匝道附近位置呢，是出现了有道路的一个破损施工啊，所以说啊占据了一股车道，因此啊这个延伸到后方的这个车多排队，一直堵过整个扬子洲这边的桥面，一直堵到丰河北立交还不够啊，现在排到华东交大附近的这个北一环了啊。因此今天啊这个从京开方向啊，如果要去往的高新青山湖啊往这边来走的话，一定要寻找替代路线。有当然还因为这个小雷也是五点钟就开始做提醒了，所以这个出行路况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有的司机朋友啊比较早得到消息啊，已经替换去走了赣江大桥啊，但是赣江老桥一股车道啊，这个毕竟还是太单薄了，所以现在呢也是空间不大啊。目前来说的话，大部分的这个车流还是推荐去绕行咱们的八一大桥。八一大桥的话，只在上桥引桥位置呢会有一点繁忙啊，但是总体还能够接受。红国山的核心区、丰河大道、世贸路、怡园路、会展路啊，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进德旺阁隧道、九州高架桥哈、这边的豫章泰古建，这些点位呢还是持续有车多的一个分布情况。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有包括长安大桥。要过江啊，一直到这边的靠近到红角洲啊，到摩天轮这边啊，现在的也有车多。西环的丰山快速路这些的话，还是跟今天啊突如其来的降雨天气有关啊，所以今天呢会繁忙多持续一段时间啊。6点往后啊，大家继续在路面上注意小心耐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带来的最新的路况的提醒，也提醒各位就是要注意刚才小雷提到的那些路况信息，能够绕路呢就选择绕路来通行。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通行情况，九江水阳西路由东向西用路距离长达297米，赣州的蓝田大道由东向西用路距离长达318米，上饶的婆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266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3: 时间已经来到了18:21，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

动力的时间。刚才也有分享这个研学路线，就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哎呀，我不报这个研学路线，因为之前其实小朋友体验过，那可不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出去玩呢？全家出去玩呢？当然有啊，有这样适合的路线呢。比如说马上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路线，还有就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路线。现在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路线哈，因为它真的是真正一单一团哎，就是私家小团，绝对没有陌生人游客拼车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出行时间和游玩节奏全部你自己说了算。所以暑期计划出行，无论是和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也好，带小朋友也罢，还是说和好朋友出行也罢，真的这个纯玩的私家五日游非常非常的推荐，它是一个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的一个路线了。关键是它的价格我觉得是偏划算的，因为它里面涵盖的项目真的很多，像有一个植物园的夜游，我从来没有夜游过植物园，虽然我去过植物园，都是白天去的，动植物园啊，植物园什么之类的。我们这次的夜游植物园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帮大家讲解，然后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然后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我都没有看过萤火虫，可能环境好一些的地方吧，大自然就会有萤火虫出现，说不定这次你去到这个西双版纳路线，然后夜游植物园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暗夜里的小精灵，然后拍下来再配一下音乐，哇哦，想想这个 vlog 就非常的浪漫和漂亮。并且其实在这个西双版纳路线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独家环节是需要你去解锁的，像前往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呀，还有乘坐南浪河游船穿行这个雨林隧道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小朋友应该很开心吧，就和这些小动物之间的亲密接触，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这个亚洲象，再来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我真的觉得这个路线是挺划算挺好的，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关键是他暑期天天发团，你不用担心说错过今天是不是明天不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听友专属的粉丝福利价呢，就是成人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个人同行呢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拨打这个热线1997995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啦。另外一个呢，就是很熟悉的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了，我都说了纯玩了，那肯定在这个旅行当中呢，就是玩，就是开心，就是玩，除了玩就是吃，除了玩就是吃，除了吃就是玩，反正全程呢都是不落地散拼的，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吃的也非常不错，像地道的这些蒙族特色美食都会一次吃个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你只要把你自己带去，然后带够衣服就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蛮凉爽的，可能你需要带一个小小的外套，但是防晒也要做好哦。我是觉得夏天无论在哪儿，这个防晒都要做好。然后它的游玩项目啊，景区门票都包含在里面，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然后黄金的暑期团期呢是7月底、8月初和8月中旬，每人呢是50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呢就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如果说你对这个路线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一些疑问的话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182-7954-7981 182-7954-7981，这个旅游咨询电话可以记下来。再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个字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好啦，锁定这里 FM105.4。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0: 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来关心一下城市的路况信息。目前九江市的新湖中路由东向西用路距离长达325米，赣州的和谐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277米，上饶的前安路由南向北用路距离长达317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时间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南昌城市的路面情况。小雷你好。
3: 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这个了解现在路况的一个发展情况。其实现在的北一环啊，出行车流呢依然很长啊。今天花了一晚上时间让大家注意最近的英雄大桥，因为英雄大桥它不是一起偶发事故导致的车多，而是一个路面破损的施工啊导致的排长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队尾已经排到接近到这个华东交大这边这个附近路段，这路况就不是很好对付了。大家呢一定在今天选择绕行，而且在明天后天啊一周之内啊，这个有通行英雄大桥而且是进城方向的行车需求的话，要做好一个替代选择了啊。比如说从咱们的八一大桥啊来替代绕行，或者从其他的南一环啊来转移绕行都可以啊。因为现在北一环确实要短暂的这个施工啊会干扰一段时间啊，像今天呢还叠加了降雨啊，所以路况还比这个正常情况还要更长一些。那么另外呢，红谷滩片区啊，核心城区的金融大街、凤凰中大道、风和中大道、会展路、世贸路、怡园路、红谷大道啊，这一附近路段啊，在赶上今天的这种天气，往来开车的确实很多啊，是大家面临降雨天气影响，不得不这个现在驾车出发，或者是晚间有任何的这个出行需求，现在也可能纷纷往这边商圈周边啊这个租车抵达，所以车辆肯定还是很大。那么另外呢，西环、南一环还有沿江快速路的出行车流还没有完全的缓解，作为快速路来说，这些路段还要再忙碌一会儿。至于其他的通行路段啊，现在老城区、青山湖高新片区、青云浦片区啊，其实交通状况整体已经在缓解了。当然今天有天气的原因啊，所以说路况稍微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行车上的安全啊，这个路况上耽误一些时间，有繁忙的一个出行堵情，各位司机朋友还得持续保持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航

常常告诉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8:40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不是下班新动力，一直想着分享财宝的事情，嘴都瓢了。如果想要买大财宝，品质高端的大财宝，就是彩色珠宝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马上说到的这个内容。其实我觉得呢，有一块就是适合自己和眼缘的财宝戴在身上，真的是非常的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些品味，而且你会感觉心情都会变得不太一样。我是觉得买这些首饰饰品或配饰真的是合眼缘。所以如何让自己就是能够找到这种品质又好又合眼缘的呢？我们这次小薇老师真的是又发力了，她直接是飞赴印度洋宝石之岛之称的斯里兰卡，然后亲自呢到这个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等等各类的天然宝石。然后呢，就是本身小薇老师呢也是潜心钻研了这些珠宝的知识，然后 也想为大家找到非常品质好的这种宝石嘛，所以团队也是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功课。这次呢就是敲定了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因为他们家的三代人呢都是深耕宝石矿的，所以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也是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个宝石都是血统非常纯正的宝石。

0: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想错过这个福利的小伙伴呢，想要薅羊毛的小伙伴呢，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宝石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更多的详情。因为本来他们这个家族的矿主呢，其实是从来不轻易和外面合作的，这次也是我们费尽心力经过很多方面的沟通，很多次的沟通才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机会。一手货源呢直接对接我们的小薇老师带的素颜团队，这次合作的机会也是来之不易。然后现在只要是进群的朋友呢，就是付10元定金就可以享受这个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呢直接抵扣500块，就算最后没有下单的话呢，这10块定金也会原路退回给大家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相授，然后它都是零风险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参加。除此之外呢，就是进群之后呢更有很多的福利品等待着各位，2000多的价格呢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的裸石，然后群里呢也是超多稀缺限量款的宝石，有实时更新，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的亮眼。还有我们进群的小伙伴呢，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宝石来进群薅这个羊毛。而且我们已经变成宝石专家的小薇老师呢，也是在群里面等待着和大家交流关于宝石的这些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来搜索我们的微信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宝石，快进群去薅你的专属羊毛。好啦，锁定这里 FM105.4，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又到了我们分享好物的时间了。但是刚才我听到这个防溺水的内容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今天刷一个视频平台，然后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笑的吧，就是用小动物来比拟一下，因为可能是一个狗妈妈，然后是带那个幼崽，然后那个幼崽好像在玩水吧，后来那个狗妈妈就把它叼走了，然后下面就有说看到了吧，小动物都知道这个防溺水的宣传的重要性。所以不要就是觉得说自己会水性会游泳，就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让小朋友去游泳，对不对？但是也不能大意，有的时候小朋友呢就会不知道深浅，所以在游泳的时候呢，就即使是他去学了游泳，还是不能离开一些成人的视线，就是该注意尤其是不能去野游，就是在安全的地方进行这种适当的去游泳，尤其呢就是在游泳馆里面呢，其实也要多加注意一下。大家在游泳的时候呢，还是不能够就是怎么说不知道深浅吧，就是放开的胆子去游泳，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颗敬畏之心，游泳的时候呢还是不要撒了花的去玩。好啦，来说到我们这个好物推荐，就是聚鲜庄的杨梅汁。真的，如果你把它冻到这个冰箱里面冻几杯的话，我真的觉得夏天当你觉得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它确实是一个消暑降温的好产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我们单位食堂，其实有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这个杨梅汁买，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牌子啊。但是杨梅汁冷藏之后饮用起来真的非常的舒爽。你可能开始的时候夏天很烦躁，尤其过两天大太阳起来之后，但是你喝了杨梅汁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哦，整个世界都变得清凉了。但如果你是肠道很脆弱的人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凉的东西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呢，稍微缓一缓，然后再喝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不然的话一下一受刺激可能会对我们肠胃不好。如果喜欢喝杨梅汁的小伙伴呢，真的是有福气。这款聚鲜庄的杨梅汁呢，是采用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杨梅，3斤的仙居杨梅榨得1斤的杨梅汁，它的规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价钱也不一样，但是它的品质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想要喝杨梅汁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购买方式。它的6瓶装380毫升的话呢，就是市场价是63元，在我们这里商城购买的福利价呢就是56元。它还有另外一款玻璃瓶装的，当然价格呢是贵了一些，可是它的品质更加的好，是100% NFC 的仙居杨梅的原汁，2瓶720毫升是76块。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购买，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字果汁或者是杨梅，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当然如果想要挑选更多好物，划算好物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搜索潮派江西，关注我们的商城，也可以进行下单啦。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

0: 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钱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金融大街的会展路口南北双向，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南往北方向和由西往东的方向，中山桥的由西往东方向，桃花路的红城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青山湖大道的室外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江西省气象台在2026年的7月22号16时38分发布了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6小时内，南昌景德镇两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东部及上市的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全省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南昌、宜春、新余、萍乡五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的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看到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5度，萍乡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5度，鹰潭晴天，26到36度，抚州晴天，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在夏天呢，其实很容易便秘，用力排便的时候呢，腹压和颅内压瞬间飙升，这对脑动脉瘤的患者呢是非常危险的，可能诱发破裂。大家多吃粗粮蔬菜，保持大便的畅通。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万登峰就提醒说，如果便秘，千万不要硬去憋气用力，可以用点开塞露，千万不要在厕所里面较劲，安全第一。
5: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晚间的19:0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夜晚的公路 BGM 又来了。除了听好歌还有好物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就是我们用的鬼冢虎的德训鞋，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两款好物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品质很棒之外呢，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如果你追求潮流，喜欢有一个百搭的鞋子的话呢，德训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鬼冢虎的它有经典的一些logo 图案在上面，所以你一穿大家都知道哇就是这个牌子的，因为它有标志性的鬼爪纹嘛，就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就辨识度拉满。很多明星在出街的时候呢也会选择这个私服的穿搭。平时的话在官网售价一双就要1050块，在今天的我们商城呢就放价了，359块，相当于3-4折的样子，然后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在微信上面还能再减5块钱，再送袜子，所以买2双、3双的话呢会再享上折上折的优惠。大家喜欢穿这种休闲款的德训鞋的话呢就可以下单抢购了，但如果你是脚偏大一的话，比如说偏胖那可能就要偏大一码，如果说偏瘦的话呢就偏大半码，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脚的情况，比如说你平时穿鞋的情况，然后进行号码的下单。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式呢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另外一款就是我们非常划算又很大牌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了，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科颜氏的牌子不陌生，因为它的一些面霜啊，包括它的一些水啊、白泥面膜啊，都是知名的一些产品。但是这一款比较适合夏天不油腻的果冻面霜呢，就是适合夏天使用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夏天用黏腻的感觉，但是不用霜的话呢可能在上妆后续的一些情况就会有一些卡粉，就是卡粉嘛，干皮出现这种裂纹之类的，就是妆造不好看，所以呢还是要涂一些面霜在上面的。它是一款比较适合夏天的面霜啦，所以如果平时在官网买的话呢125毫升的正装的话就要630块钱的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大牌的美妆抢先购就是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只要199，两瓶拿到手。购买方式呢依旧是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好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时间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

广播。说到这个好物呢，就是我们聚仙庄的杨梅汁。夏天如果想要轻松解腻的话呢，真的喝这种爽口的又好喝的杨梅汁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它的原材料呢都是比较纯天然的，你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负担吃到肚子里面去，因为它采用的是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杨梅，三斤仙居杨梅榨的一斤杨梅汁，但是它的规格不一样，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购买。有六瓶装380毫升，此款杨梅汁的果汁含量是40%，口感也很好。市场价呢是63元，但是在我们今天的商城福利好价56元。当然还有另外一款玻璃瓶装的，价格虽然贵了一点，但是它是100%的 NFC 的仙居杨梅原汁，两瓶720毫升，76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购买。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果汁或者是杨梅，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以下路段车多拥堵：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扬子洲路从赣江北大道到赣桥南路西向南方向，象山本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北向南方向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北京时间呢19:3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夜晚的这个晚间的公路 BGM 又出现了。除了有好歌之外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无论是好物也好，好的旅游路线也罢，都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首先要说到的这个路线分享呢，就是我们的旅游云南路线了。如果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为各位安排的这一波超舒适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轻松的度假假期。我们的专属福利价呢，就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需要你早起赶路，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如果你想玩一次省心干净然后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真的推荐你云南线。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05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随时出发哟。另外一个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线了。如果想要感受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新疆线千万不要错过。它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的一个路线，直接带你圆梦新疆。然后是一天可以体验4季的风光，穿越独库的北段，沉浸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当然，美食也不会让你错过的七大特色新疆美食，让你吃个够。我们的团期呢，就是8月9号。 八月十五号的双飞八日游，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个日期比较适合自己，轻松出发，深度体验一下。我们品质有保障，但是名额有限，想去新疆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可以报名，可以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Let's talk. Okay.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您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大道到八一大桥车多，另外红谷中大道、赣江中大道车多，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丰河中大道车多。再来看一下老城区高新大道万象汇路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南昌、宜春、新余、萍乡五市和上饶济南镇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5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5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世贸路车多，另外叠山路到沿江中大道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南昌、宜春、新余、萍乡五市和上饶锦的镇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5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5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两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掉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三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9，5套10瓶499，相当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南昌、宜春、新余、萍乡五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5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5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宫廷全羊，浓香铁锅炖，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仅需每人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

1827984189479811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Yeah, he just keeps hurting you. 걘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떡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联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么了解一下，目前在省内各条高速以正常的通行情况为主。阴雨天气啊，提醒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获得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省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雷阵雨，26到35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晴，26到36度；福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晚上睡觉代谢慢，血流也慢，要是对着空调吹，半夜容易受凉，血管一收缩啊，早上就容易头疼，甚至面瘫。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准医师曹文峰提醒啊，开开睡眠模式，或者呢拿挡风板挡一下，不要因为贪凉把血管给吹坏了，这样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6分，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陪伴大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今天呢是星期四啊，农历的这个6月初9，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同行，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2: 嗯，
1: 并且各位来关注一下 G45 大广高速2667公装加741米，武器北段和市隧道内往湖北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单道滑板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是，更多路面通行呢，也欢迎大家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在南昌英雄大桥进城方向水产市场匝道附近呢，是有路面的破损的，大桥管理处呢是封闭了一股车道，正在维修。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提前绕行，避开施工的路段。这个工期呢，大概会持续一周的实际的这一周的时间，具体的情况呢，以大桥管理处的这个通知为准啊。
1: 我们在这也是提醒大家，经过英雄大桥，其实就是上周一的时候就有听友提醒我们了，就是这个路段，大家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啊，积水比较深，它可能在左这个右侧车道呢，当时是有积水。那么现在的话呢，这边是路面还有出现了破损，长时间的降雨啊，对这个路面也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各位，英雄大桥现在是进城方向有这个封闭施工的情况，
2: 对、啊、
1: 各位经过英雄大桥也要特别留意了。今天交通在线呢，将继续为你带来滚动头条，继续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2: 两部热线电话，帮忙热线也是在7点40到8点40大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
1: 是1054帮忙热线啊，在稍后的时间也将为大家开通，可以把问题或者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包括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还有呢在路面上看到什么不文明的这个行为或者现象啊，也可以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和话题的互动。
2: 对，那今天跟大家，今天是这个大暑的节气啊，
1: 好快啊，小暑的大暑，
2: 对，
1: 一眨眼。但是你想想，已经入伏了，上周三入伏，但是接下来就是接连都是降雨，而且昨天南昌的天气其实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早上的时候一直都是艳阳高照，
2: 对，还有甚至有点热，昨天早上。
1: 对对对，我说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这个好好的接接地气。结果谁能想到乌云密布哈、啊，就是还好，昨天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在晚高峰的时候雨停了。
2: 哎
1: 啊，没有对晚高，不像礼拜一的时候对晚高峰直正面袭击。
2: 昨天那个雨应该是九龙湖那边差不多就是4点多开始就开始下了，
1: 嗯，都有都差不多，
2: 那个雨还下的蛮大的。
1: 对对对，雨是很大，最大那阵儿不是大家下班的那个点儿，下班那个点儿雨差不多都小了很多了，然后一直到5-6点钟就停了，就是出现了这种午后到傍晚的强雷电，还有这种强对流天气哈，所以说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今天可能还会有降雨，因为今天看天气其实就阴沉沉的，但昨天下雨那个真的是让人措手不及。
2: 哎。是啊，当然今天这个天气
1: 哦，今天说是不下了，
2: 今天早上起来其实还不错了。
1: 今天很多朋友都说挺凉快，反正今天早上作为一名油车车主没有开空调，今天早上觉得还行，可以吹吹凉风，还不错。
2: 没错，
1: 包括这一两天，偶尔晚上骑个小电动车出去，哇塞，
2: 兜兜风还蛮舒服的。
1: 对对对，这个天就特别适合和朋友出去吃这个吃吃宵夜，骑电动车啊，骑自行车出去兜兜风，运动散散步，真的挺舒服。因为可能。

0: 接下来这个天气啊，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就会开始有这种又有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不过好在因为马上到周末了嘛，周末会是好天气啊，周五周六都会是晴好天气，周六南昌的最高温度会飙升到37度。
1: 哇，就是今年其实说实话哈，今年夏天我感觉还真的没有那么的难熬。
0: 对，以前的话基本上这种37度的温度是会持续一周十天半个月更长的时间，早上一出门就已经是那种酷热难耐的感觉。
1: 是，嗯，
0: 今年因为降雨非常的多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很明显能感觉到哦，我们身边这个大家好像去当避暑纳凉好像始终是一个持续的需求，毕竟已经到24节气的大暑嘛。
1: 对，当然了，这个大暑应该也是夏季的一个最后节气，也是一年当中最热、湿气最重的时段啊。
0: 啊，这个湿气大家应该是感觉很深了。
1: 对，就是因为今年的夏天确实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多，所以说湿气比较重。当然了，在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了一丢丢。
0: 对对对，那么全国很多地方开启了桑拿天的模式，我现在都在南昌，我想问哪儿比较热？南昌今年是真不热，
1: 今年还好，今年真的还好了。
0: 对对，但雨水确实是比较多的哈。那当然，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就现在小朋友已经变得非常的金贵了，你让他离开空调房，他会跟你说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没有空调真的好热呀。
1: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就让他稍微在地就从商场出来在地下停车场走一走，他都会说哇没有空调真的好热啊。
1: 没
0: 错，那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是真没有空调。
1: 说起来这个装空调，我家应该是两千年左右，
0: 我们家也是
1: 才装上空调。
0: 嗯，我们家也差不多。
1: 对，
0: 最早的时候那开始装空调还真的挺贵的呢。我当时还记得那会儿国产空调不像现在这么的发达，也没有把价格打下来。
1: 对，
0: 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托人买了一台那个进口空调。那会儿买的比较多的就是日本的、韩国的。
1: 对对对。
0: 啊，那种进口空调，而且我爸妈妈就装在了我房间。
1: 嗯。
0: 而且那会儿就是因为很多家里头没有像现在条件好了装那个中央空调。装柜式空调都有。那会儿呢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爸妈妈就把空调装在了我房间，然后还特意在我们两个房间中间装了一个门。
1: 哦，
0: 就是在过道的那个位置装了一个门。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开空调，两个房间
1: 都可以吹
0: 到。
1: 对，
0: 而且还要把那个我爸妈妈的房间，因为他们房间是连通阳台的嘛，他把那个门再装了一个门。
1: 嗯，
0: 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锁住空调的凉风。当然其实你说省电嘛，那肯定不省电，但是就是装一台空调全家人都可以吹。
1: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那个时候好像我家还没有空调吧，我记不太清了，但是他家的那个空调就让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家装的是那种窗机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嵌在那个玻璃里的
0: 那个
1: 窗户上的。
0: 就那时候我妈还没有还是工厂女工的时候，他们办公室，而且我妈那会儿就是因为她会打字嘛，就已经是晋升到了厂长办公室的女工了，你知道吗？厂长办公室的打字员，他们那会儿就只有几个办公室有那种空调。那个空调董涵肯定知道那个牌子，春兰。
1: 啊，我真不知道。
0: 春兰你有听过吗？
1: 没有印象，
0: 没有听过。
1: 对，
0: 就是那会儿那会儿就是可能我也不知道是工厂采购，应该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他那会儿的话只有那个春兰的窗机。
1: 哎，我记得我们那边好像用的海尔比较多，是不是北方用海尔用的比较多？
0: 对。是的，南方装，现在这两年海尔凯撒有凯撒地了以后，海尔好像大家用的还是
1: 用的比较多，
0: 但是空调用的很少。
1: 对，我们在北方用电器的话，海尔真的比较多，
0: 就是它的
1: 冰箱、洗衣机、空调都有。
0: 什么美的呀、格力呀，都是广东这边的呀。
1: 哦，
0: 所以说南方人用这两个牌子用的是比较多一些的。
1: 哦，
0: 包括海信，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也是广东这边的，已经记不太清了。
1: 嗯，
0: 反正这个格力和美的肯定是广东的。
1: 嗯，
0: 啊，这没问题。啊，反正我们那会儿就是家里有空调，或者说有空调，都是你会觉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1: 对啊，
0: 而且一年当中能开的时间也确实是不长。
1: 对对对。
0: 因为确实没有那么热，好像。
1: 没错。
0: 那会儿比较耐热。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31、32度就觉得已经是热的不行了，已经热的不得了了。
0: 没有，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印象了。现在对我们来说32度凉快，出门走。
1: 对啊，30度，我觉得那个30度左右，那真的就是30度刚刚出头。就不算夏天，不算热了。
0: 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家第一次装空调是什么时候？
1: 哎，
0: 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年你对于装空调这个事情的记忆？
1: 对，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装空调好像那个空调，我们家搬了家以后，那个空调好像都没有拆下来。
1: 嗯，
0: 就还留在那儿。那会买10000多呢，现在想想，
1: 这么贵吗？因为我不记得价格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太小了。
0: 啊，我那会儿已经上初中、高中了，然后就印象比较深刻。
1: 哦，
0: 就是那会儿就记得，哇，原来空调，而且还托人呢，买进口的呢。
1: 哦，这样啊。
0: 啊，那会儿买空调，我自己是感觉挺不容易的。那会儿国产空调可能也要大几千吧。
1: 嗯，然后
0: 现在
1: 应该是要的。
0: 包括我们现在买空调，之前还有那个卖空调的朋友说，他们对比过，变频和定频，好像感觉省电效果差不多，但是说定频便宜很多什么的。
1: 那肯定了，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所谓的这种变频空调，基本上要比定频的基本上要贵个1000块钱。
0: 要、嗯。
1: 因为我之前就是去买空调的时
0: 候
1: 有关注过这个东西。嗯、
0: 我们家那个定频的空调也用了10年了。
1: 对，其实这种空调我觉得还真的蛮耐用的，就是我们家的空调基本上都没有这么坏过。
0: 是不是要夸一下中国制造？
1: 对，
0: 就是你看啊，我自己是感觉，不管是从洗衣机到空调到电视机，家里用个10年好像是很正常的，
1: 很正常的事情。包括冰箱，好像就、基本上就没有见它坏过。
0: 好像还真是。
1: 是吧？
0: 对，就真的
1: 基本上没有维修过。
0: 对，质量挺好的。但那天我那天跟朋友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发现哈，就人呢可能定期了你得去保养保养，保健保健，运动运动。那、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这些电器，有的时候现在不是那个提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嘛？
1: 对，
0: 今年开始交那个物业费也可以提住房公积金嘛。我经常在想，反正因为我们家正好这个装修到10年了嘛，就发现家里陆陆续续有些什么水管呐、有些什么这个换气扇呐、开始坏了，我就在想，哎，其实有没有专门做那种装，就是家居体检的？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人可以进那个体检中心嘛，有没有那种现在装修都是针对于你新装修或者是旧房重装，没有那种给家居做体检的？
1: 应该因为一体检就是马上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0: 就是要重装，
1: 对，
0: 就是有没有那种很良心的？之前我记得曝光过一个那个家电维修企业嘛，就是收费收得很贵，你就发现所有的这种只要涉及到家具维修，当时那个某木鸟大家应该有印象，还被这个媒体曝光出来了。非常昂贵，就是有没有那种靠谱的可以专门做这种系统家居保养的人去帮我们家来评估一下，10年过去了，我们家哪些东西已经老化了，哪些东西你可以帮我一站式的更换，不是像那些开锁的人一样直接把人家锁给拆了说你换一个新的，就是能该修修该换换嘛，然后定期可以进行这种保养。我觉得这是会不会是一个蓝海，好像真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装修以后住进自己家里这么多年，很少听到有这种给家居做体检的。
1: 我觉得还是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体检是一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回收体系做的不是那么的完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国人就觉得我买
0: 坏了就
1: 我买一个冰箱
0: 坏了就换吧，
1: 对，我买一个冰箱，我买个洗衣机，我可能不坏我也不坏我是不会换的。就是我一直可能会用个十年甚至20年，
0: 但我是觉得就有些东西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清理和清洗的，比如说洗碗机，现在这部装修很多人都用了洗碗机，洗碗机它那个管道是要清洗的，还有包括洗衣机，
1: 对，没错，
0: 包括就是包括你家的那个油烟机啊，甚至是冰箱都需要专门的去进行清洗的。现在空调清洗已经非常普遍了，就是我还蛮期待说真的有人能看到这个商机，对家就是家里进行一个大保。
1: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洗衣机啊，尤其是经常会用的洗衣机啊，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我觉得5年换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我
0: 换5年换一次冰箱
1: 洗衣机
0: 你们家5年一换？
1: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0: 因为你说藏污纳垢是吧？
1: 对，因为有很多洗衣机真的你就是你平时让它自清洁，它是有的时候是清洁不干净的。
0: 我会拿那个专门的清洁的、那个、
1: 对清洁剂
0: 也没有什么用，
1: 因为时间长了之后里面藏污纳垢，除非你拆解之后你就洗衣机就真的很容易换，你倒不如去
0: 直接把它换掉。它那个是橡胶的制品，所以会比较的容易。
1: 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我就很纳闷，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废旧的家电怎么去回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回收体系还不是那么的完善。
0: 有道理。
1: 对，如果说能够完善的话，我是很愿意去5、6年去换一个洗衣机，但是你现在看我的洗衣机，如果5、6年我不换，我可能很多人，就想着
0: 我
1: 不会换
0: 的，
1: 我不会换的。
0: 洗衣机上面大大的标签写着电机
1: 10年质保，对，
0: 那是不是咱俩买的一个牌子？好，那今天这个说远了，但是大家可以来说说，还记不记得你家第一台？这个不是电冰箱，空调，
1: 对，
0: 大概在哪一年买的？然后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哈，你的这个夏日消遣的方式是什么？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觉。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作为清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
3: 海关总署昨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
2: 海关总署表示，15、17将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
3: 海关总署介绍，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3: 人社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3: 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生育支持有关工作纳入全系统为民服务实施。2026年，全国拟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减轻家庭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
2: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3: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2: 浙江省昨天发布，上半年浙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4793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总的来看，上半年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3: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称，2026年6月19号21时许，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发生一起火灾，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和财产损失。现查明，该火灾系陆某因经营纠纷纵火，目前。犯罪嫌疑人涉嫌放火罪已经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近年来，上海公安围绕涉起极端天气等领域，全面开展网络谣言打击整治行动。截至目前，累计依法查处网络谣言案件800余起，依法打击梳理930余人，累计清理网络谣言信息10万余条，依法处置违法违规账号1.8万余个。
3: 7月22号凌晨，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在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2: 近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5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并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
3: 小米已经将2026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约9000万部上调至1.1亿部，增幅约16%，上调的增量部分主要是来自于低端机型。
2: 瑞幸咖啡的马来西亚门店突破120家国际业务，稳步推进。2023年，瑞幸咖啡以新加坡作为首站，目前已经进入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市场。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刷新省内的消息。近日，2026引客入赣旅行商对接会进行举行。作为2026江西文旅消费换新季的重要配套活动，本次对接会呢是邀请了境内外的旅行商、OTA 平台代表、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新篇，为深入实施引客入赣战略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超出预期。数据显示，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从月度来看，六月份全省外贸进出口503.6亿元，同比增长23.8%，单月出口规。

0: 末连续四个月突破400亿元，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
1: 继续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南昌落地建成龙沙路嫁妆街、东上玉亭三处标准化公共停车场，累计释放停车位418个，精准填补了周边区域车位的供给缺口，让沉睡的土地资源变成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
0: 截至7月20号，南昌市194.5万亩早稻已收获138.81万亩，收割进度超70%；晚稻意向播种面积196.64万亩，已完成播栽93.92万亩，双向工作高效、平稳、有序推进。
1: 南昌中小学教师招聘面试7月26号举行，今年面试组织形式迎来明显的调整，实行统一单一考点、统一入场的时间管理。
0: 九江市暴雨灾害预警预响应办法将于8月15号实行。该办法是九江市首部规范暴雨灾害全链条预警、分级响应的政府规章。
1: 7月26号，赣超主场赛事期间，新余市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将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观赛车辆可以在体育馆路、茶山路、文心路、沿江路和中山路靠右单排顺序停放，摩托车、电动车在以上的路段人行道上有序停放。
0: 九江镇市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要求各社会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结合本次夜查重点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改。
1: 日前，总投资约6.7亿元的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八里湖新校区建设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用。
0: 近日，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结果，乐安竹笋品牌价值由去年的17.92亿元跃升到19.46亿元。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啦，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马上连线下来打探一下今天早礼拜四啊，这个雨天已经是暂告一段落，今天是天气凉爽的这么一个早高峰，最新的道路表现吧。早好，下来。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首先呢，来到今天天气稍微稳定下来，没有强对流啊，只直扑早高峰晚高峰啊。那现在来看，大家出门还是比较轻松顺遂，而且天气呢，下过雨之后啊，相较比较凉爽啊，那大家呢，不至于承受暴晒的痛苦。当然现在啊，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在昨天有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车多堵点，在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那这边呢是由于水产市场的下桥匝道的位置呢出现了道路的破损，有围挡的紧急抢修施工，造成了通行困难。这个施工要持续一个礼拜左右。今天现在为止是没有通行上的困难，但是呢，这个施工点依然存在高英雄大桥啊，这个车流是非常凶猛。进城方向啊，一定提醒大家要注意。今天施工依然在啊，这个施工会持续大概一礼拜啊，所以大家啊，现在保持耐心，还有机会通过，在时刻也要关心这边的出行堵情。有往这个方向去高新、去洪都高架东一环，或者是去到沿江北大道的司机朋友啊，可能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果您等到8点1刻、8点半左右才出发走这边的话，预计排队的时间可能会就比较长了。大家到时候建议还是走八一桥或者赣江大桥更稳妥。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赣州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矮小症不等于晚长，如果孩子身高增长不足5厘米或身高低于同龄人两个标准差，就要警惕了。暑假期间可以带孩子做做骨龄检测、生长激素评估。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早诊断早干预，部分孩子可以通过治疗改善最终身高。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1: 到账10万元。
2: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8: No.
7: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9: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7: 我是林可。
1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1: 我是小雷。
1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7: 我是菲菲。
1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7: 交通咨询，
11: 路况服务，
7: 购车摇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7: 早上好，我是林可。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2: 嗯，
7: 好，来看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都在跟我们分享哪些道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怎么顺顺是买什么新车了吗？这个又在跟我们晒六月份
12: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啊。
7: 新能源汽车啊，今年六月份的销量其实同比还是有变化的，好像这北京越野销量增长42.84%，
12: 嗯
7: 啊，然后还有问界啊，今年华为卖的是真好，就问界啊，你别说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然后可能它的安全就大家
12: 对市场的认可度很高，对，
7: 关注安全，但是 M 九的话就是下降了64.18%同比。
12: 嗯
7: ，M 七的话是22.53%，就可能大家都觉得电车，入门型的会相对来说卖得更好一些。
12: 对对对，
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亲爱的小伙伴们还在跟我们分享哪些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阳光充气人生路说车上放了两。

0: 个电风扇。
1: 对，因为这个平淡人生刚刚说他上周五的时候车子空调系统坏了，然后、
0: 啊、
1: 对放 4S 店修了。
0: 哦、嗯、那怪不得，那正好这个可以当好好休息一下。
1: 是，
0: 对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就开始说说你的车想放暑假了，您也放一个吧。
1: 可以休息一下，然后车、嗯、他还说春兰空调是90年代国内很有名的牌子。
0: 是的，
1: 他说是梅兰芳的故乡江苏泰州生产的，说现在没落了，那个时候和春兰学员他们做过业务，所以说比较熟悉。
0: 哎呦、哦、你看看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这么一个
1: 平淡人生的经历真的很多、
0: 啊、对对对对。然后昨天收到了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牛肉干，那牛肉干就是鹰潭产的牛肉干，我昨天看到别人在直播在卖，我自己都买了
1: 啊，
0: 就是夏天你就想吃点辣的有味的嘛，
1: 对对对，
0: 那还真的是挺实用挺刚需的。然后刚才不是有听友拿出了一个收音机嘛，梦幻小兔就说英语听力考试专用，信号必须得好。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那会儿我们的英语听力考试是要拿一个收音机自己进考场，
1: 我们是拿那个耳机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啊啊，最开始是收音机嘛，然后耳机，后来是耳机了。
1: 对，后、
0: 啊、
1: 哎呦，那耳机好像现在应该留着，还好像还蛮有用的哈。
0: 哎，你说到有用，就接下来马上几天不就开始又是进入到37度的高温天气了嘛？有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实用是什么呢？墨镜，尤其是对你驾驶安全来说，早上一出门我觉得就得把墨镜戴上，因为你不戴墨镜的话，那个东边过来的那个阳光非常之刺眼。
1: 没错，
0: 你刚从停车场出来，你就感觉到完了，我要撞那个杆了，很危险哈。所以呢，在这个夏天还没有买墨镜的小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潮牌相机这个微谷式的墨镜啊。那么这款墨镜呢是偏光驾驶镜，偏光驾驶镜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它可以过滤刺目的强光，而且有一个 UA400 的保护膜，隔离紫外线，有效防晒，是非常好看的这个蛤蟆款式，这个男款哈。
1: 对，
0: 那么微谷式呢是专业做眼镜的品牌，30年了，墨镜非常的轻巧，而且这个蛤蟆款女孩子戴起来也好看。那么女生呢也有，是这个女士的太阳镜偏光墨镜啊，大家也可以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回复墨镜，女士款是在镜腿上有珍珠的设计，所以会更加的精致和时尚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旗舰店券后是199，今天99块钱，而且还送这个配套的暗扣墨镜盒，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微谷式啊偏光墨镜。大家知道这个墨镜想要真的有防晒的效果的话，一定要买偏光墨镜啊，
1: 嗯，
0: 99块钱，男士女士都是99，直接回复墨镜抓紧抢。
1: 对，你可以来回复墨镜点进去看一看这个墨镜长什么样，如果合适的话你就可以下单啊。当然了，在这个夏天我觉得去一趟呼伦贝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带着宝宝去体验去避暑。我们这一次呢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双纯玩的7日游，也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都是不落地散拼的，而且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清青草原，而且美食是特别多的，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这个特蒙族的特色美食，包括东北的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够，来感受草原的风味。而且我们是不用操心、不用去做攻略的，因为包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包括景区的门票，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安排好的，
0: 非常舒服啊！我第一次听说我们家小朋友才不到3岁吧，就跟我们去内蒙，整个体验真的很不错，就很轻松，而且它每个舟车它的就是转车的距离
1: 不会
0: 很
1: 长，
0: 不会让你说坐车坐很久，小朋友坐不住，
1: 坐得很累，
0: 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孩子3岁，我觉得想要去避暑的话，内蒙真的是一个挺合适的地方。
1: 对，主要是它有很多适合宝宝体验的一些游玩的项目，
0: 草
1: 对，
0: 好玩，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7月底8月初的价格也不贵，7月底8月初8月中旬都是只需要50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
0: 真的比之前便宜了。
1: 便宜很
0: 多，
1: 对，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也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还可以单独订机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添加客服的微信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家长和同学暑假去哪里更有意义呢？当然是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揭秘明长城，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啊！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师资配比是15:1，随队对一，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纪念。那么现在是有8月3号、8月5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还有优惠，环球影城也可以升级可选，就去了一次都不白来哈。环球影城也给安排上。